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了，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啊，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家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可能现在他还在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涅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啊，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他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他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

社会上也常常有接到恐吓信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要去害他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啊，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呢、啊。那业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再成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啊。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啊，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啊，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啊。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啊，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

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呼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啊。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呢、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啊，使人呢、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啊，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劝人家呢不要争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望竹棚挡啊，望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
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

但是我们正体是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赵字啊，它写个黑呢？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它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啊，这是中文的特色啊，看看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啊，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呢、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啊，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啊，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呐、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呐、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呐、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呐、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

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呢、啊，常常做法会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他说：“哎呀，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啊，所以我现在念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念的有没有感觉啊？啊，我在念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自己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啊，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是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罔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呐、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谗毁评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呢讲坏话，那么谗毁评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啊，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到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

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讲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定义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嘞，啊，那就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简单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李门义公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呐、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啊，那个人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这个李门义公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官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牢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啊，骂他那个骂啊。那么几年前呢、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那我们里面的人说，牢上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呢、啊、中华华藏金钟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呐、啊，有人呐、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带派出所去啊，在那做笔录啊，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我也不讲后来找到。

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把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了。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它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运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啊，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啊。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易如老师来带大家啊交流交流。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第七页。第七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当知一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一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生，即十生。上一次我们这段还没讲完，这段讲不二法门。一尘一毛，这是物质体积最小的。这么小的体积。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人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在一粒微尘或者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疑。我们无法去想象尽虚空变法界。那有多大？这个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呢，这个无尽的虚空法界能够在一粒最小的这个微尘显现得没有遗漏，无疑就是没有一样遗漏的。这个境界我们没办法体会。不但我们凡夫无。

法去体会。啊，二圣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是佛知佛见，成了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入了这个不思议境界了，亲见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也是我们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那什么道理呢？我们一般的常识啊，大容小的我们没有疑问了，那个小能够包容大的，我们就想不通了。一粒微尘，但是微尘没放大，虚空法界也没缩小，那它怎么能够容纳呢？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道理就是自性，自性本体啊，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大小这个对待。所以自性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当知一尘啊，一尘就是一粒微尘，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即理即事啊，理是事之理啊，理是道理。那什么道理呢？是这个事相上的道理，有那个事情，那就有它的道理了。事啊，是理之事啊，有那个道理，就有这个事情啊。所以理跟事啊，是一不是二。理是真如啊，真如本体啊。我们一般讲离体，它的本体真如自性，真如本体。事呢是现象，离是自性离体，事是身罗万象。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身罗万象，这个是事啊，事相啊。那么这个事，我们看到这些千差万别的身罗万象啊，它从哪里现出来的？离在事中啊，那这个离体啊，就在这个事当中。本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些事相当中啊。性在相里面。自性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自性啊，没有一样不是啊，没有一样东西离开自性啊。所以性在哪里呢？那相里面就是自性嘛，因为这些相从自性现出来的嘛。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是一体的嘛。一个是能现，一个是所现。从那个地方性当中现出这些身罗万象。你在这个事里面见到那个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现在眼前看到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事啊。从这些事相上去见到真如离体，也就是见到我们的自性，这个就叫明心见性。禅宗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禅宗参禅，那禅师测验学人他有没有开悟，开悟了向老师报告，他说问他呢，性在哪里啊？

啊，那随便拿一个东西，都是真明白了，没有一样的事情啊离开自性了。啊，那当然啊，一粒微尘也是自性现的嘛。啊，所以一粒微尘也等于是自性的全体了嘛。啊，一粒微尘是如此，这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以此类推嘛，那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离体所现的嘛。你在任何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这个一张纸啊，那这个一张纸也是自性啊，自性现的啊，没离开自性啊。啊，那你见性在哪里见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你这些事相上啊，性质在里面呢、啊，但是我们凡夫迷了，迷在这个相上，啊，不知道啊，自性就在所有的现象当中啊，啊，那在这个当中啊，分自分他，分别执着，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看到所有的事。都是自性，都没有差别，就是一个自性、啊、除了自性以外什么都没有、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那所有的都是一样啊，以此类推 啊， 啊，所以即人即法、啊、一切人人里面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一切法万法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任何一法你随便拿一样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茶杯盖，这个是一法、啊、这个一法里面、啊、它有理 啊， 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哦、这个是相、啊、这个相、啊、就是事相、啊、这个相从哪里来、啊、从性来的嘛，性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从这个相去见到啊，这个性就在相当中 啊， 啊，所以你说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不是自性呢、啊、所以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即彼即此啊，彼此也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跟你啊，彼此啊，啊，你跟他彼此啊，那彼此事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就肯定一桩事情，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好像自己这个身体一样嘛，啊，眼睛跟鼻子不一样，但是呢，那分不开的呀，一体呀、啊，不能分的 啊， 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不能分割的啦。那佛菩萨觉悟了，一切众生还没有觉悟。啊，还在迷的状态。那这些觉悟的人呢、啊，对他们就大慈大悲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无缘就是没有条件，慈悲是爱心。啊，他为什么没有条件？对一切众生慈悲呢？因为他知道是一体嘛，那一体还谈什么条件？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那还要谈什么条件呢？还要谈什么报酬呢？没有了，啊，他主动的就去帮忙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任何条件，所以这个叫
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啦。啊，同体就是知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

啊，没有差别。他的爱是真实的，啊，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啊，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啊，普度众生啊。众生如果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呐。啊，从理上讲，啊，从这个道理上讲，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啊，从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嘛，就一念觉，那众生就是佛啦。那佛是觉悟的意思嘛。那一念迷，那就是众生啦。那其实啊，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啦。啊，在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的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关键还是在迷悟之有见啊，故繁盛而迥异啊。一个觉悟了，一个还在迷惑颠倒。那实际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不觉悟，迷惑颠倒，那变成众生了。啊，如果回头啊，觉悟了，大彻大悟了。那一念之间就成佛了啊，所以觉跟迷啊，关键在一念之间啊。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即依即正啊，依报是环境，正报是自己，自己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这个本人啊，身体啊，那我们周边啊，这些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一，也不是二，也不能分割的啦，都相关的。外面这个环境有，现在讲天然灾害啊，地震、风灾、洪水。那这些灾难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啊，包括现在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加上这些灾难、天灾人祸啊，现在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个整个环境啊，为什么有这些灾难呢？灾难从哪里来呢？佛在经典上常讲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啊，依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报是自己啊，自己的身心。如果我们自己觉悟了，回头了，那外面环境就改变了。那地球的人类啊，如果都觉悟了，回头了，都能反求诸己，忏悔改过，真正能消除灾难，这灾难就化解了。啊，不像现在这个现在都发明这个疫苗啊，啊那是治标了啊，不治本。实在讲啊，真正反求诸己啊，人类啊能够断恶修善了，那才是根本的疫苗啊，才是化解灾难啊根本的方法了。所以印祖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里面开示啊，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在吃素念佛啊，吃素戒杀啦，吃素啦，不吃众生肉啦。啊，灾难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啦，啊，后面还有九个啊，这个十二业啊造成的啊，啊，能够把十二业啊翻转成修十善，灾难就没有了啊，因为制造灾难的因。

改变了，修善了，那这个世界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世界和平了。啊，这是讲即医即正啊，医报就是正报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啊，所以灾难来了，不能怨天尤人啊，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即染即净，啊，染是污染，净是清净，染净不二，啊，污染跟清净也是不二。现在的环境染污到极处，地球严重的生病了。啊，如果我们会应付，啊，转染就成净了，啊，转这个污染成为清净。用什么方法来转？境界不是真的，啊，外面这境界从哪里来的？境界是从我们心里那个念头产生的，啊，外面的环境啊，我们善的念头，它就产生这个好的环境，啊，我们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啊，那就产生污染、灾难，这恶劣的环境，关键都在我们的念头啊，善不善。那既然境界是从我们的意念啊生起来的，那要转还是用意念来转嘛？啊，所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啊，意念所产生的，那你要转变还是要用意念来转？为什么会有污染？我们的念头不清净啊，这是污染的根源啊，因为念头不清净啊，无明之用为染，法性之用为净啊。无明法性体本不二，用乃有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取无明之用啊。这是讲啊，一迷就一切迷了啊。也许你会问。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啊，我们这些众生是无明起作用，那这不是有染有净吗？啊，佛他清净，那我们污染，啊，那就有染有净了。那么这个话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大圣经教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没有，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释迦牟尼佛不迷啊，说同，我们众生跟佛相同，法性是同啊，就真如自性大家都有嘛，是一个法性相同啊，啊，我们跟佛是相同的，都有佛性啊，啊，说义啊，那无明是义啊。啊，我们那现在好像跟佛都不一样啦，不相同啦。那原因就是我们起了无明啦。啊，佛没有无明啊，那回归自性了。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啊，用这个大海比喻法性啊，你整个大海那是一个整体嘛。一样啊，这里的海水跟那里的海水都是一体的，但是海水里面呢，它会起一些水泡，很多很多水泡啊，

啊，这一个水泡一个水泡，那就不同了。啊，有的水泡大，有的水泡小啊。那这个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不同，不一样。如果说这个铜啊，一个水泡破灭了，就回归到大海了嘛。啊，因为那个水泡是从那个大海那海水生出来的嘛。啊，灭了，破掉了，破掉去哪里了？回归到大海嘛。那回归到大海，那不是跟大海都相同了吗？啊，都是一体了。灭无明，灭烦恼了啊，那诸佛菩萨了，灭了啊。比喻啊，那个水泡破了，灭了。啊，那么那个水泡它还没有破。啊，就比我们凡夫啊，我们还在迷惑颠倒啊，啊，还是很多很多水泡呢，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了啊。但是当我们在迷的时候，一样跟诸佛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就像那个水泡啊，你水泡没有破之前，那些水泡有离开大海吗？没有啊。啊，它还是跟大海是一体的呀，只是它冒出一个水泡。啊，水泡破了啊，它回归到整个大海。啊，那我们从这个向上来看呢，啊，好像不一样啊，那个水泡哇那么多啊，大大小小不一样啊，啊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离开大海？没有啊，它跟大海还是一体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佛跟众生，他这个自性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同一个体啊。但是佛觉悟了，好比那个水泡破了，那回归到大海，破了无明啦，明心见性啦，啊，见性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就成佛了。那我们还没有破无明烦恼啊，就那个水泡没破啊，还是当凡夫啊。所以菩萨呢修行成佛啊，他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那是什么呢？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其他的水泡它也没有离开大海啊，啊，那些水泡都从大海升起来的啊，那到最后呢都会破啊，只是呢每一个水泡破的时间不一样，就像我们众生啊成佛的时间不同啊，但最后通通是会成佛的啊。这个就好比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它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你是佛，但是现在你有无明啊。但是现在你有无明，觉悟的人看到了，你那一念不觉而升起的无明，它是暂时的，不是真的，还希望的了。早晚啊，你总归会回头的。啊，就像大圣起信论讲的，本觉本有啊，你本来是觉悟的啊，本觉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啊，这本来就有啊，啊，不觉本无啊，那不觉是你起了无明啊，这个不觉呢，它本来没有啊，所以本来有的那当然可以恢复了。那本来没有的，那当然可以破除嘛。啊，所以觉悟的人啊，看到你，你现在不觉是暂时的啦。啊，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啊，早晚会回头。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怎么解决呢？自己觉悟之后，

说一切灾难没有了，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啊，从我们这个妄念呢生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念念是善。啊，这个世间无论灾难怎么多，怎么严重。那对你来讲，你平安无事啊，这个就自度了，自己度自己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讲啊，灾难来的时候啊，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在隋唐时代的大德啊，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哪个法是第一呢？华严经啊，那华严经啊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啊，啊它是根本啊，那其他所有一切法门都是这个根本的啊，树干枝叶发果了，它是根啊，根本。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末后的圆满成就啊，就圆满成就就圆满成佛了。那最后呢，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经啊，善财童子53参，我们大家都 看到了。这个善财童子啊，在文殊师利菩萨的会下呢，开悟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出去参学啊，你大彻大悟了，那老师就允许啊，你去外面参学了啊。第一参呢、啊，参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啊，教他念佛法门了 啊。那这个当中啊，在参51参。那么到最后一餐就第53餐啊，去参访啊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呢，见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很有名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啊，所以清朝这个彭继清啊，这个大德啊，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列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到最后成佛去哪里成佛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因为41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这个当中41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都明心见性了，都见性成佛了啊，那个叫昏证佛。那昏证佛要证得究竟圆满佛啊，那最快的方法就是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呢、啊，就成就圆满佛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什么要导归极乐呢？那41位法身大士不但这个六道轮回超越了，也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啊，啊，跟二圣的这圣人也不一样，前教菩萨也不一样啊，他们都明心见性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唯一的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帮助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成就圆满的佛果，时间可以缩短快速，那这是唯一的理由。啊、不是这个理由啊，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重要了、啊、如果因为这个理由那就很重要了、啊、你要快速的成就圆满的佛果，那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的这个在华严经是很有名的。那么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是无量寿经啦、啊。啊，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第一部经典。啊，所以等于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总结归宿。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呢？第六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呢？第十八愿。第十八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啊、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古大德 啊一层一层比较，那比较到最后呢，那就是剩下一句佛号了，南无阿弥陀佛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它就包含所有的佛法了、啊、所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无论什么灾难、啊、你只要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前清灌顶法师啊，在观经直指，直指就是注解观经的，在直指里面说啊，你遇到任何灾难病苦啊，业障病啊很重，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啊，所有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啊，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啊，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就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得解脱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多少人当面错过、啊、为什么会错过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老阿公老阿婆三岁小孩通通会念、啊、觉得这个就没什么了，于是乎啊，就轻视了念头法，以为这是老太婆教了、啊、那个没有读书的没有知识的、啊、他不认识字、啊、不懂这些教理、啊、只好劝他念阿弥陀佛了、啊、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当面错过，就是这个原因、啊、不知道啊，这个法门是当生得度的法门、啊、第一法门、啊、以在禅心遍照诸法，念念著着名之为然。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为什么有污染，因为这个心、啊、在禅、啊、禅是禅府，众生、啊、心是为惑业、啊、迷惑造业、

一般讲惑业苦，迷惑那叫造业，造业就受苦报啊。这是为了这个迷惑造业所缠缚，著着是着相，心里有啊，我们着了相啊。啊，着了相就是污染啊。啊，念念著着就是在禅之心啊。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念念都是缠缚、攀缘啊、贪着这个六尘境界啊。那这个就造业了。那你变造出来的诸法，那就是六道生死轮回了。我们今天所造的业极其严重的染污，是造三恶道的业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我们今天造的是这么严重的污染罪业啊，这是我们现在末法了啊，这个五浊恶世，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绝大多数都是在造三恶道的这个业因。悟者前无明而为法性啊，悟开悟啦，觉悟啦，你修清净心、平等心，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呢，无明又回归到法性啊，前起法性之用。啊，无明啊，迷了，造业了，啊，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啊。那开悟了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诸佛如来啊，法身大士啊，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佛菩萨他就有应，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弘护正法，普度众生。这个就是法性起的作用了。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能够弘护如来正法？自己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你弘什么法，护什么法？自己迷惑颠倒啊，就谈不上啊弘护了，谈不上弘法利身，谈不上护持佛法了，因为 你不懂嘛，迷惑颠倒啊。那觉悟了呢才行 啊真正觉悟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智慧能解决所有一切问题啊。这个时候啊，才谈得上啊弘法利身、护持佛法了。以离障心应护众缘，念念舍离，明知为净啊。这个障就是障碍了啊。这个所谓啊，佛心想惑业净尽，离乎障碍啊。佛呢，惑业通通清净了，尽了，没有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离开障碍了。这个是教我们修行的秘诀，总要有离障的心呐 啊要发心呐、要脱离啊这些障碍啊。妄想是障，分别是障，执着是障啊。这个是总说啊，总说了啊。如果说的具体详细一点，自私自利是障，名闻利养是障，贪图享受五欲六尘是障啊，内心起贪嗔痴慢疑是障啊。那这个就讲的比较具体，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的了啊。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不断的起现行啊，这个就

是我们的业障啊，这些惑业啊，障碍我们的自信。你首先要认识这些障啊，这些障碍，然后学佛菩萨示现在六道应护众缘，自行发他。啊，我自己修行，我也帮助别人修行啊，这个就是应护了。啊，用什么心态应付？念念舍离，决定不能执着。释迦牟尼佛三一一波，一生没有到场。啊，这是舍得干干净净，心里面呢一点都不染浊，这个叫净，这个清净了。啊，看到这个净，就要想到清净心。修行第一个要舍离，舍离就是要放下。出家人接受这个世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其他什么他不要了、啊、你看多简单，舍干净了，一丝毫牵挂都没有。所以啊，心能够在道上。啊、心能安住在道上面，道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啊、平等心呢、啊啊。清净平等，它就生智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居住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啊、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那样的生活方式，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行啊，啊受不了、啊、所以必须有个安定的地方、啊、来居住。印光大师说，小道场不要太大，住众不要超过20人，人少容易维持，不要求人。有3、5个护法，你就可以安心办道。啊，心安则理得啊！啊，佛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读经，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都不明白，原因呢、啊，是在于我们心里啊杂念太多，烦恼太多。这是障道，障碍我们的道业，障碍我们的道心，这就是污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啊、这个连念佛往生都没有把握。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的是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如果是这样、啊、真的是万修万能去了。即因即果、啊、善恶是因，善因往生三善道，恶因往生三恶道，这是果报。修持一切善法生三善道，造作一切恶业堕三恶道。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因果事实真相，我们修净土的人方向目标肯定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好、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念头，就是希望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信念就决定往生。偶遇大师讲啊，念佛人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啊，那为什么我们念佛去不了呢？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舍不得放不下，还不想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就是障碍了。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有任何一桩事情、一
桩东西放不下，就是障碍。啊，那么这个就耽误了这一生的大好姻缘。啊，所以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总是劝我们看破放下了。啊，这世间不是真的了。在《净业三图》里面告诉我们，生信因果，念佛是因，生净土是果，生净土就是成佛。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啊，这是众生啊共业所感啊，怎么去转变呢？要怎么转法呢？啊，转这些灾难啊，化解这些灾难，不要发生这些灾难，要怎么去转呢？转的方法，从自己转起，自己断恶修善。标准一定要依儒释道三个根，啊，也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是儒释道三个根，这里面所讲的是善因。啊，违背这个经教。啊，违背这个经典的教导，就是恶因。感应篇呢，一条一条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哪些是善，必须要做；哪些是不善，一定要回避。啊，断恶修善。灾难从哪里来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心行不善。基本的德行五伦五常八德都做不到，认真反省，从自己检点，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德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这是常道啊，做人啊，正常之道了啊，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啊。如果违背这个伦常啊，那人就不正常了，那就不是人了啊。五常啊，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啊，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这五条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五条做不到，来生就得不到人生。五戒十善做不到，我们虽然学佛研究经教，那是现在所谓的佛学，有信解没有行证啊，有解无行啊，说时数宝得不到受用啊。如果真正去做去行，纵然不懂经教啊，依照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去修，那你也是一个善人了。你老实念佛也能往生。在《往生传》记载啊，有不少不认识字的，没学过经教的啊，甚至一天经也没听过，但他人很善良啊，忠厚老实啊。你细心观察，他五戒都做到，他念佛能往生啊，不但能往生啊，而且啊，瑞相稀有，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只十字没有生病，走得潇洒，走得自在。这是他真有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学习经教是摆在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再去学。在现前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学习，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学。
这个因果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清朝周安世居士说，人人信因果啊，天下大治之道，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什么原因呢？不相信因果。如果啊，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相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没有妄想了。为什么呢？你打妄想也想不到，看到人家赚钱那是他命中有，自己命中没有，你想什么办法你也赚不到，那就安分守己了，不生非分之想了。那么如果想要得到这个福报，怎样才能够得到呢？断恶修善，你就能得到这些福报了。世间人所谓的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断恶修善就能得到。了凡四训是真实的因果教诲。了凡四训是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什么？改造命运。这个改造命运，这个现身说法了，他的经验，等于是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来教训他家庭的子孙了。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广传了。印祖啊特别提倡这个书。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给我们列出来哪些善，哪些是恶。一条一条列出来，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知道啊要怎么去断恶修善。第三本就是周安世居士编的安世全书，有四卷。第一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引用三教经典做注解。那么第二卷是劝戒杀的万善先知，第三卷呢劝戒淫的欲海回狂，第四卷呢西归直子宝归极乐。这三本书啊是印光祖师一生印最多的善书。大圣经典印的不多，这三本印的最多。这三本讲的就是因果教义。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因果教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还没讲完，下面呢这个即同即异，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第六条前面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心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也就是度众生了。菩萨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谓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在《金刚经》讲这个无住生心无住，那么生心生度众生之心，这可是大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小圣圣者他无住他就不能生心。身心就不能无住。这个大圣菩萨他同时无住身心。我们接着看第七条请看这个经文在第二页第三行从七这里看起。未出宿内作不请之友，这个宿内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

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啊，这个做众生不请之有啊，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啊，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啊。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看到很多经典啊，多数啊是学生啊有问题啊，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来为他解答啊，给他讲解啊，教导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了。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要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有的一个方式了啊，请法啊，这佛菩萨呢，他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啊，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啊，大家都没问题啊，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了。问题很多了，不晓得从何问起啊。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啊，请一些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啦，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学都知道，所以就这些老同学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有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啊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佛说实在涅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有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有，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了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佛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啊，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

来讲，那实际上每尊活菩萨都是一样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地藏菩萨呢，分身呢，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有了。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发愿度众生所以做众生不请之有。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才能闻到佛法。我们再看第八，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护荷，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些大菩萨呢，心大悲，名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心平等了，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没有这个叫像我们凡夫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我就去度他去帮助他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不理他了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因为大菩萨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一体的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初学的同修比较不能体会了。如果我深入这个大乘经典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中风国师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光光相照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名有情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自然就是这样了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自然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怎么学也 学不像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愿亲平等来度众生悯有情悯就是怜悯了有情众生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老同修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

道理啊，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呐、啊。那么第一个怜悯心呐、啊，啊，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啊，自己的亲人呐、啊，啊，这个我们会怜悯了 啊，首先会怜悯的啊，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呢？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啊，看到自己的家人，啊，看到别人推广，啊，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啊，也会升起怜悯心，啊，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啊，他全家人都赶快啊也一起来学佛来念佛，啊，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啦、啊、妻子儿女啦、啊，啊，这个情况啊，我想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要时节一年，这个急不得啊！啊，这个，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啊，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啊，啊，也要等待时节一年。那么现前呐、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啊。那么我们啊，对于啊能够接受的啊亲友啊，可以先劝他来学佛。啊，这个民有情啊，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啊。那如果小圣呢、啊？啊，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五庭星观讲的啊，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啊，要修慈悲观。啊，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啊，是主要是度众生的啊，眼慈变，那么心大悲悯有情啊，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啊。这个眼呐、啊，啊，有演说，有表演啊，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啊，身口意三轮啊，啊，都在演。啊，身口意都在表演。啊，那口是演说。啊，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啊，我们看到佛主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这是以这个语业啊来度众生啊，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也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啊。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啊，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啊。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呢，啊，待人处事接物啦，那么做给我们看了啊，这个是身教啊，这身教。

慈辩啊，就是慈心说法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呐、啊，来为众生呐、啊、说法啊。这个辩呐、啊，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啊，世外辩才啊，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呐、啊。那没有这个辩才啊，那就度不了众生啊。所以这个辩才啊，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法眼呢、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啊，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五眼圆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啊啊，这个佛道的正见呢、啊？啊，所谓啊正知正见啊，这个是法眼。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眼光啊，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论语》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的眼界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就你的看法啊，人生的看法啊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啊是佛道正见了啊，这个正见啊是指佛道的正见啊，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那么佛呢教学啊啊，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大圣啊是成佛之道啊，小圣啊成阿罗汉啊，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了。那么这里讲啊主要是开示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讲成佛之道了。那么像南传佛教啊他们没有讲成佛的啊，你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啊，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啊，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不是佛讲的啊。那这个见就差别了啊，那这个见呢、啊，是在讲啊，同样是大乘啊，有不同的层次。啊，这个见呢，从凡夫啊到这个佛啊，这个见啊也很多很多层次啊。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啊，就是执实见了啊，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见解都这样。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啊，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啊，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啊，心外求法啊，再来就人无我见，就是小圣了啊，小圣的见啊，那他也是正见了。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啊，那么再提升来啊，这个中观见啊，啊，再唯识再提升中观了、啊，中观再提升啊本质见啊，像禅宗讲的，
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那就

华严法华讲的啊，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啊，六合见啊，第一个就是见啊，一个见。那么翁无阳净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啊，就是老师啊传授你正知正见啊，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啊，邪错了。同样正见呢、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啊，把我们本来啊不是圆顿见呐啊，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啊，我们师父啊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啊学戒律了啊，那日常师父啊，那这个他是修密的啊，密宗黄教的。那每天呢、早上都要跟他上课啊，上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啊，它属于建教啊，跟汉地啊，这个汉传的啊。这个显教啊，一样的啊，像天台啊、华严啊，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啊小时中顿圆啊，这个有见教，有圆顿教啊，这个佛的教学啊，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教学啊，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啊，那时候日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啊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你看什么啊，我说这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见教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它有见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啊，困扰了。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见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见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后来我自己去揣摩了，什么叫圆顿？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啊，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啊，跟常师父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呀、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呀、通通是圆顿大法。你看我们现在学弟子规
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啊，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见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啊，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啊，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个圆顿见呢？啊，这个见的方面呢？啊，超过阿罗汉。啊，这些道理啊，啊，我们都啊要了解啊，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啊，度恶趣开善门呐、啊，啊，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趣就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啊，啊，堕到地狱去啊，最少五千劫，啊，那一个劫就时间长的不得了了，五千劫呢，这个、还得了？那么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啊，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啊，读《地藏经》啊，就知道啊，地狱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啊，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了 啊，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啊，在学院呢、啊，啊，我们老和尚也请一些同修啊，啊，去查这个《大藏经》啊，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揭露出来。那么编成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解要》啊，这个书，是在图文巴这里做的啊，这个经啊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劫训练了。那金山寺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讲这一部经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啊，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啊，甚至看一眼。啊，这个很难啊，啊，进一步去了解啊经典里面的内容啊，啊，所以经印出来呢，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大家才认识啊，才知道啊这部经讲什么啊，对我们呢 啊有什么帮助。啊，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流通经典啊，这个讲经弘法

这个是不能缺少。那么渡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这个门给它堵住了，啊，渡劫了，啊，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啊，法灭了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实现成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时间很长啊，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空档里面啊，佛在地藏经啊嘱咐啊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啊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啊，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如第一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三年。啊，所以实际上地藏经啊，啊，这个内容啊，这个第一福啊，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候啊，那第二福、第三福就谈不上了啊。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啊？没有三宝啊，啊，所以啊，只能教第一福。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啊，只能教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啊，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啊，等到下一尊佛来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啊，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这个我灭度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啊，这个啊，拜托地藏菩萨呢，帮助这些众生呢，不要堕到地狱去了。啊，那么若有众生呢，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的罪业，地狱相现前了。啊，临终地狱相现前了。啊，如果这个众生呢，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念呢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啊，一句就是一首句，啊，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呢，啊，以《金刚经》啊，啊，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一首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首偈啊。那如果一首偈记不住啊，他能够记一句啊，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啊，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了，说未遂地狱了啊，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堕到地狱去呀、啊，啊，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呢，那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呢、啊，啊，这些我们也要

知道这些道理了。啊，我们助念呢、啊，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了、啊。那么助念呢、啊，主要是帮助他念啊，希望提起他也能念。啊，没有出生念呢、啊，心里跟着默念啊，都可以。啊，这个叫助念。啊、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啊，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啊，那别人替他念啊，这个就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啊，所以替念跟助念的不一样啊，啊助啊是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临终啊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他能念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啊，啊下品下生章，那么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消80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也可以。啊，如果病重啊，再不能念了、啊，就念一个佛也可以啊。啊，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就能够未遂地狱啊，让这个人不要堕地狱了，而且让他升天啊，升天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啊，念佛啊，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啊，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啊，我们在读地藏经啊，那这个就很具体，啊，很具体，啊，知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啊，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啊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啊，就是教化众生啊，教众生断恶修善啊，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啊，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啊，度恶气的办法了。啊，开善门啊，这个善门呐、啊。啊，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啊，这个善门呐、啊，指菩提涅槃门呐、啊，啊，这个才是至善的门。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了、啊。那么遗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啊，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啊。
所以众

的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愚诸众生呢，视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啊。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啊，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菩萨发愿呢度众生啊，不疲不厌，整句护荷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啊都看成自己了 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 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啊，跟自己是一体啦。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荷啊，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啊。啊度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度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度众生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啊度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初心一世荒禅道教，欲证其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的、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呐、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在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 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啊。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呢。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佛知佛见了 这个中空国师在37年开始啊，灵知心啊，那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呢、实在讲啊，也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呢、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呢、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这个死就是知死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知死我们就

是要这么做啊，无历史啊，身见边见，戒己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惑，这个无历史啊，无顿时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实史。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实史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啊。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啊。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这个就是众生自见啊。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自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念念佛啊。啊，这个信念念佛啊，啊，就是用佛之见呐、啊，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啊，啊，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知心呐、啊，啊，这个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也要懂了、啊，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史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啊？啊，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啊，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啊？啊，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知心啊，这个也是自性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性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啊，下面讲光禅道教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地啊，这个光禅呢 啊这个就是光大禅量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啊，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个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见来对治众生之见。那怎么对治呢？啊，是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啊，就是用佛之见来治我们的众生之见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见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呐、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啊，读诵。也要受持
也就是依

照这个经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去问我们老和尚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啊，那个三十年前啊，那真有人啊。很用功读了三千遍啊，有人读了四千遍、五千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和尚，他说他读了三千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大概五十几岁。他也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读三千遍无量寿经就开悟了。他说我读超过三千遍了，我还没开悟啊。他说呢，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了。说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啊。那无量寿经来读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气哪一些啊？对照一下，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这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就不会很抽象了啊。什么叫开悟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了啊。发现过失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也讲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都是很热衷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好像老生常谈了 那这个老生常谈呢 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
所以白居易啊

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啊，去参鸟科禅师啊，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一吹那个人就开悟了啊，那看到他就开悟了啊，那白居易请问啊，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

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啊！那就这个老生常谈了，这个3岁小孩都懂啊！今天来啊，要参呐，看有什么妙法啊，让我可以悟入啊，可以开悟啊！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3岁小孩子都知道啊！了格禅师就讲了啊，这个3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80老翁还做不到，那这个是真善知识啊，这是真话了啊！你大家都会讲啊，3岁小孩都会讲，但是80岁老翁都还做不到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了格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跟那个吹不毛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了。啊，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自然会悟入了。就是六祖讲的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改过要紧啊。那么，这是我们当前呢、一个重要的功课了啊，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10，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二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啊，是要念“无”啊，有无的“无”。这个一条啊，也是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啊，都要消归自性了啊，回到自己本身了。那这样我们学啊，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那如果呢看到这个啊，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啊。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我们要发这个愿啊，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啊，每一个人都要发这个愿啊，不是说啊，这个是法藏比丘发的愿，那不是我发的啊。他发的愿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啊。法音普及无边际啊，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啊，佛的声音呐、清净啊，众生呐、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呢，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啊，不但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念经也是一样啊。这个得佛清净身啊，我们这个梵呗啊，唱念啊，这个也是法音呢。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大家每一个人在念呢、你的法音呢、都普及到无边际。那我们凡夫啊，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啊，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啊。这个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啊。

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呀、啊。为什么？什么叫法音啊？我们也常常讲，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啊、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啊，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到哪里都有啊，都有我们的法身啊，啊，那法身它是一体啊，啊，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啊，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啊，你看这个香烟啊，我们看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啊，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啊，我们唱炉香赞啊，诸佛海会悉遥闻啊，啊，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悉遥闻呢？啊，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了、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现呢、啊，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法，这音声啊，普及到无边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华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讲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在这里呀、啊。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啊，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宣扬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啊，通达甚深微妙法啊，智慧广大深如海啊。我们开经偈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啊，超乎我们常情了 啊。不可思议了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啊。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啊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呢，被这些烦恼啊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烦恼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就像这个
般若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

去苦厄啊。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成道了啊，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啊，超过无边恶气门啊，速到菩提究竟岸。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姜伟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个早年我们啊事务上的呢啊都讲过啊，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啊，他里面呢、啊、讲的啊。我们要留意了啊，一般呢、啊，我们这个各宗各派啊，姜老居士讲啊，从宋朝以后啊，讲这个般若的法师就很少啊。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那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啊，这个就不讲啊，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啊，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就会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啊就是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啊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啊，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就多五百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他就举出净土法门了、啊，说净土法门就是说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他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际的事情。啊，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能老实吗？啊，诸位我是不知道啦，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是真的啊，这个啊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啊，所以恐怕不行。啊，还有人啊，要学严苛法师啊，门关起来三餐三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三天啊。啊，我们师父看看啊，也不行啊。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啊，他就成功了。那么

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啊，他善根深厚啊，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啊，学不来啊，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呐、啊，他三天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三天三夜看行不行。啊，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一二十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啊。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啊，练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啊，他们也组织起来啊，每个月固定啊，练一天一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啊，他精神体力好啊，他练三天三夜不睡觉，三天三夜啊，练完三天三夜啊，还去开环保车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啊，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啊，练佛三天三夜哦，他的成绩最好了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跳楼自杀了啊，那就跌破眼镜了啊。但是念佛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啊，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啊。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啊，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三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哈、啊。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啊。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姜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佛好像很简单呐、啊，啊，其实那可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就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呐、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啊，舌头挂墙壁啊，挂在墙壁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

那不老实的人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啊，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久化方归啊，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呀。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你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啊，无明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啊！啊，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以为是真有啊，啊，是假的了。啊，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吗？啊，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了，啊，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永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呵呵，无明啊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它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啊。惑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好，我们再看第十一，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勇求正觉。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啊，这个六波罗就是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的生活。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就是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般若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般若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呐、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般若蜜。这个你修前面的、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这个才能到彼岸呐、啊。般若蜜就是到彼岸了、啊，啊，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啊，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

那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啊。那么般若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般若就在五度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啊能够理解啊。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则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楼上也做出啊这个种种的贴纸啊，啊，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啊，啊，那个。啊，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的都画一些魔鬼啊，那我们道上哎呀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啊佛号啦都就在背后啦啊，让人家看得中了三根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啊，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啊无过于啊劝他修净土啊，这一生啊啊才有把握啊成佛啊，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永求真解啊。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道。当生成就之佛法了啊。第十二呢，常运慈心把有情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啊，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啊，拔是拔度啦，这些有情众生啊啊，我们要发愿啊来帮助他们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就是我们啊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啊啊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啊，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个报告。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啊，请多指教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呐，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
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一百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一百遍，读一百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

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啊，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啊，不准你问，啊，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呢，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吗？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义。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义，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变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吗？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进一功一造成记一样啊，一进一功一造成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啦，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他的苦难越大，
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到了47岁那一年，除夕，那天晚上，

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宫》。《玉造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啊八集的连续剧，在华藏镜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五千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啊？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
啊，生

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啊，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二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了，啊，最重要的了。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啊，所以供果，啊，这个香表界定，五分法生香，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善事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善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

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嘛？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啊，你看薛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啊、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
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戒。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啊，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现在开悟了，他心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戒，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啊，过去生跟今生呐、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因为你现在转过来，

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柯著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啊、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啊。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啊，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 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啊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啊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他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啊，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绿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啊，对你无所求啊，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

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呐，过年呐，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呀。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而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净宗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言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

没一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后来我讲了之后总算有个结论了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下来，她就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不能大家各说各话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所以现在这些人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啦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所以这个下面讲句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大大小小非常多昨天我们讲了这个像这个土地公这个都属于地神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

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林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林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它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它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它 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炎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来自啊这个草木了、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增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
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恶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恶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见。

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于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记？开经记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记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
及依教奉行。

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了，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为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

老师，这个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些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进一功一造神记一样啊，一进一功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啦、啊，啊，做种种善事啦、啊，不造恶业啦、啊。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啊，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 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啊，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 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啊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功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我们也曾经拍过、
八级的连续记，在华藏经中红瓦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五千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诶，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啦。那为什么有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啊。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二业的
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啦。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这个香表戒定，五分法生香，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
很多

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30系念中观国师排的第一个赞，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嘛？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慧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啊，你看心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了。我看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啊，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
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啊，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现在开悟了，他心呢、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见，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啊，过去生跟今生呐、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啊。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
都是自己造的。

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柯著云，是有不幸之人，未是又尽之余。这个科注里面，这两句话，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是诱导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是过去帝王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要管理人民所以用这个来诱导人民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以为就是这个帝王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也蛮冤枉的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 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 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对你无所求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

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呐、啊，过年呐、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呐、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指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呀，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而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吧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缘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

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啊，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力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了，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作为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呐，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啊，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一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极，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啊，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啊，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细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

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啊，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呐、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啊，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啊。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 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盐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提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保护啊，乃至啊这个草木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啊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他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啊、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啊、地神啊他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了。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
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都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二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遵循42。绝江则脱于喘，自隐则脱于逸，霸王则脱于险。这个绝啊是横渡的意思，脱是凭借。这个逸啊是骏马，霸王啊成就霸业王业，霸业啊只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功业，王业呢是指以仁义道德啊治天下，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功业。这条讲啊，横渡江河的人要依靠船只啊，这个我们要渡过江河，要渡过海，这个都是要依靠啊船只了，才能渡得过去。去往远方之人啊，要依靠良马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啊，那么要有很好的马，它才能跑得远，跑得快啊，这样啊。才能达到远方的目的地。成就霸业或王业的人呢，要依靠贤臣。那么这个一条啊，以这个渡江河啊，以及去远方，必须要依靠的这些交通工具，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办这个政治，需要有贤臣。就好像啊，你要渡江河要有船只的，你要去远方啊要有好的马，那么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成就霸业或者成就王业，也都需要啊依靠啊贤臣啊来帮助，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所以无论是霸业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而进行统治的一个功业，这个也需要有贤能的臣子啊来帮助啊，要成就啊仁义道德啊的王业啊，达到政治清明，更需要啊贤能的臣子来协助他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条举一反三了，你一个企业要做得成功，那需要有人啊，有贤能的人啊来帮助，你要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你。无论做什么行业，如果得到贤才啊，他这个事业啊就能做得成功了啊，如果得不到贤才帮助，这个事业啊就很难做得成就，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无论哪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人，有贤能的人来辅助，才能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3。夫鸟兽鱼犹之假，而况万圣之主乎？而独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痛哉？故曰：以名乎名，则生于天；以名乎暗，则归其人。两股相扶，不触强木，不陷井井，则其性也。这一条出自于《剑八·韩诗外传》。这个一条讲啊，鸟兽游鱼尚且知道凭借他力，这个是指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啊游的鱼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尚且知道啊要借着他力，那么他们可以飞翔啊，可以走，可以游，要凭借他力了。这个鱼啊要借着水啊，那这个是形容比喻，何况啊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主，那个是讲古时候啊一国之主啊，他拥有10000辆的兵车。

0: 策啊，那就大国了啊。就是讲啊，这些鸟兽鱼都知道啊，借他力，那何况啊一个大国之主呢？却偏偏不知道借助天下英雄贤士的力量，与他们为伴，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痛惜呢？啊，这个也就是说啊，啊，这个一个大国之主啊，不知道呢，要借助啊天下的英雄贤能之士，不知道去借助他们这些贤能之士的力量，与他们作伴，那这个就让人感到很痛惜了，啊，就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说，眼睛明亮的人，扶助眼睛明亮的人，就可以登高自远了，直上云端了。这个眼睛明亮，眼睛好的人，来帮助眼睛好的人，那这个就更上一层楼了，就不断提升了。这个登高自远啊，直上云霄啊，比喻啊不断的向上提升了。那么眼睛明亮的人啊，扶助失明的人，可以把失明的人啊送回家，让他安全啊回到家里，不至于有危险了。啊，那这个眼睛失明的人，那么他必须依靠眼睛明亮的人啊来帮助他。那么这个也是比喻，这个一国之主啊，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德能，那么需要啊请有这个智慧德能这样的贤士，那么来帮助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自己的国家呢就能维持安定了。但是呢，两个失明的人互相扶持，彼此啊都是没有智慧的啊，就好像啊两个眼睛瞎的人，那两个眼睛瞎的人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啊，不撞在墙壁和树木上，不掉进啊水井或陷阱里，就算是幸运的啦啊。因为两个人啊都不懂，都没智慧，那两个人啊互相帮助啊就很危险啦啊，如果没有掉进水井，没有撞到墙壁啊，那这个就算很好了。所以这一条讲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团体，那么必须啊，要借助这个贤能之士，他来帮助。那么这个企业啊，这个团体，他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了。不断的提升了，这个就是借助啊这些有德有能的人，借助这些贤士的力量，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借助贤能之士啊，那找的一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啊，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是尊贤。44，闻贤而不举殆也，闻善而不索殆也，见能而不使殆也，亲人而不顾殆也，同谋而离

0: 盖也。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二《管子》。这个索啊，是寻求探索的意思，固是坚定啊，确定啊，固这个字啊，在这里是确定的意思。离呢是背离的、啊、违背。这条讲啊，一个领导者啊，知有贤才却不举用啊，这个领导者啊，一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团体啊，我们现在讲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啊，就是领导的人呐、啊，如果知道有贤才却不举用他，不推举他出来啊，去用他，那么国家或者团体会危险。听说有善人而不访求啊，那这个国家或团体也会危险。这个带啊是危险的意思。见到呢有能人而不任用啊，这个人呢、啊、他有他的专长，有能力，不任用他的专长，国家或团体会危险。亲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坚定，那么对这个仁义道德之人、啊、信心不坚定，对这个仁德之人、啊、信心不足，那么这样国家或者团体也会危险。共同谋事而又互相背离，国家或团体会危险。共同谋事啊，大家一起合作做事情，但是呢又互相啊违背疏离，那这个国家或者团体啊就会危险了。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啊要能够啊学习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啊，所以这个领导者啊是每一个人啊都会有当领导的这个位置。比如在家里，一个家长，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都是领导者，这个也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看到这一条啊，这个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做国家的领导啊，我也不是大企业的老板啊，啊，好像这一条就跟我没关系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啊。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有当领导的这个机会，也都必须学习。只是讲啊，一个领导人啊，要怎么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一个团体企业能够经营好，必须啊要尊贤。那么有贤能的人啊，他有各方面他的优点，那么要去任用他，这样啊，这个国家团体才会形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5。孙子曰，人主吃饭不在于言不用贤，而在于臣不用贤。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贤者之进，不孝之退，不亦难乎？善哉言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孙子就是荀子。

0: 他的名叫况，字是叫听，是战国末期赵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的时候啊，因为避这个先帝刘询讳，而这个询啊，跟这个孙这两个字啊，古音是相通的啊，因为避讳，所以又称为孙卿了。这个是荀子，这个患呢、就是祸害、灾难的意思。那么这条荀子说，君主的祸患呢、不在于口头上说不任用贤才，而在于不能真心诚意的任用贤才。口头上说任用贤才，行动上拒绝贤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贤才到来，不贤的人离去，不是很难吗？这番话说的是多么好啊！这个荀子讲啊，己用贤才啊，这个要有诚意了，真心诚意。不能只有口头上说啊，要用贤啊，但是啊，实际行动上啊，并没有去用贤才，这个言行啊不相应啊，口头上说要用贤，具体行动又不任用贤才，那这样呢，想要有贤才的人来，不贤的人离开，那这个不是很困难吗？所以这番话呢，说得很好，所以不能只有口说了，那这个要真正呢、诚意的来任用贤才，这样啊，有贤才的人呢、那么才会啊，一直啊来为国效劳。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6。帝则以私处，王则以交处，王族以义处。这一条出自于卷34和冠子。和冠子啊，和这个字念和，相传啊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隐士，常常啊戴着和的羽毛装饰的帽子，所以被称为和冠子。这条讲成就帝业的君主与老师相处，尊重贤人为自己的老师，恭敬地向贤人学习，这是成就帝业、皇帝事业的君主，对贤人啊尊重，以贤人啊为自己的老师，对贤人啊恭敬，向他学习，这样啊成就帝业。成就王业的君主，与朋友相处，把贤人啊当成自己的朋友，与他们互相切磋，这个是成就王业了，帝王的事业。古代啊称帝称王啊，帝王事业是很大的事业，对于有贤能的人、有贤才的人啊不敢轻慢，不敢啊以我是帝王，你是我的部下，这样的态度来相处，都是把他们当

0: 当老师、当朋友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些贤人啊，就很乐意啊，也能够把他们的才能啊，奉献给帝王，导致国家灭亡，王的君主与仆役相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把这些贤能的人啊，当作他的奴仆，当作他的佣人啊，自己自高自大了。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些贤能的人啊看在眼里了，把他当作奴仆来使唤。这样啊，贤能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他那个地方啊为他效命了，因为得不到尊重。有一些建立的话呢也听不进去，所以贤能之人啊也就待不住了。贤能的人不在了，接下来啊那么相处的就是奸佞之人，这是损害国家的。所以啊尊贤啊每个行业都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请了一个职工员工啊，有真正才能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我是用钱请你来的啦，你就要听我的，这个就对他不尊重。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啊，对待我们聘请的这些干部啊，可能他们就不会啊在我们公司啊来效劳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7师臣则帝，宾臣则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其凡以夷吾为仲父。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宾这个字是以客礼相待的意思啊，就是以客人的礼节啊来互相对待，这个称为宾。太公呢是太公望，礼上，将姓，礼士，名上。俗称姜太公。夷吾是管仲，管仲的名叫夷吾。仲父的仲啊，是管仲的字。古人啊有名有字，字啊他的字号。这个仲啊是指管仲的字。父呢指齐桓公啊视管仲如父，把他看作呢啊像父亲一样。那么这一条讲啊，把臣子当老师一样对待的能够称帝，这个就是尊重啊臣子啊，就像老师一样的，不敢轻慢。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把臣子当老师对待啊，啊，那这个是最恭敬的了。这样的君主啊他就能称帝啊，他能做皇帝。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吃一等能够称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周朝啊周武王啊他能够灭商纣王啊，是拜这个姜太公为国师了，国家的老师都听他的，很尊重。

0: 所以他能成就帝业。所以周朝的国祚啊，他有800年，是从这个文武周公武王啊，那个时候才建立啊周朝啊。姜太公啊，是开国的国师。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啊是五霸之一，他能够称霸呢，是以管仲为仲父啊，他重用啊管仲，所以齐桓公啊，在春秋时代啊，他是五霸之一，称霸。这个一条啊，也就是尊重贤能的人啊，重视他，尊重贤能的人，重用贤能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啊。所以这个尊贤啊，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各行各业啊都需要人才，人才啊要认识，要能够去尊重，这样贤能的人才啊才会啊为企业团体来效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8治国安家得人者也，亡国破家失人者也，是以明君贤臣屈己而生人。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三略。伸是伸展伸张的意思。这一条讲国家治安，也就是说国治家安。一个国啊治理得好，家才安定，社会才会安定，人民啊安居乐业了。一个国家呢能够治理的安定，是因为得到了贤人，有贤人啊为国效力，为国家来奉献他的才能，是因为得到贤人啊。国破家亡，国破家亡的国家灭亡了，社会啊动荡不安了，动乱了，国家灭亡了。那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啊失去了贤人，国家呢没有贤德之人来辅助，那就是不贤的人啊，不好的人来管理国家，贪赃枉法，胡作妄为啊，就把整个国家呢都破坏了，国家呢就灭亡了。因此啊，明君贤臣哪怕是委屈自己，也要使贤能之人的才华得到施用，心智得到舒展。一个明君啊，一个贤臣，好的官吏，好的领导人，他不怕委屈自己，自己受委屈没关系，能够啊得到贤人啊来帮助，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受到委屈啊，也要啊使这个贤能的人啊他的才华呢得到施展，对国家的治理啊就发挥很正面的效果了。所以这个也是尊贤啊很重要的一条。一个国家如此，每一个企业团体同样一个道理，都是要得到啊贤能的人来帮助来效劳，事业才会啊得到兴隆。好，这一条我们都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9。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朝，在下位则施以其类俱进，故汤用伊尹，不仁则隐而众贤治，类相治也。这条出自于谏十五汉书三。隐是荐举，进啊是进士、出士、做官的意思。汤是商朝开国的国君，治是招引、招致。这条讲贤人居于上位，就会引荐和自己同样贤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贤人身在下位，就会期望与自己同样贤德的人一起得到任用。所以陈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多贤能之人就到来了，这是同类互相感召的结果。我们一般讲物以类聚啦，人以群分啦。你用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啊，他招赶来的、感召来的，就是跟他一样是贤能之人。如果不仁的人啊，他招赶也是不好的人。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商汤啊，他能够成就啊国家的大事业，他很重要的举用伊尹这个贤臣啊，所以这个贤臣啊非常重要了，啊要用对人了，如果人用的不对，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五十。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禄，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产自政，国无盗贼，道无恶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暴忠而朝可也。夫用贤，身乐而民富，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易。这一条出自于谏36诗词。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时不奏乐，钟鼓不鸣，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果国家没有收入，朝廷得不到治理，与诸侯国交往而不能实现志愿，就是你的责任了。子产治理正国，国家没有盗贼，路上没有饥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那样喜好音乐，就是抱着钟鼓上朝也可以啊。善于任用贤才，就能深享安乐，而声名自然到来。事物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这条啊，也是尊贤呐的一个效果啊，能够任用贤才啊，自己就很轻松了，名声呐就到来了。任用贤才，国家治理的好啊，这个国君领导人呐，他的声望啊就很好了。所以事务少，他自己不用啊操那么多心，那么攻击啊，很多国家呢得到治理，那自己本身啊也很安逸，那这个就是啊他能够去听音乐了，这个是国家呢安定的一个象征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1。至忠逆于耳，导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悦，不孝主之所诛也。今有助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贯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佛术矣。夫勿闻忠言，自伐之精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啊。这个第五小节啊，讲的是纳谏，纳是接纳，谏呢、是劝谏。那么一个君主领导人呢、接纳下属的劝谏，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讲啊，至忠之言会让人觉得不中听、不顺心啊。我们一般讲忠言逆耳忠言就是好话了，有帮助的话，但是呢，不一定好听。那么听了呢，会让人这个不顺心不是很喜欢听的。但是它是忠言。若不是贤明的君主啊，有谁能接受呢？这个能够听这个忠言，忠言呐、能听得进去啊，是不中听、不顺心，但是呢，能听得进去，那这个必定啊是贤明的君主啊，他才能接受了。所以贤明的君主所喜欢的，一个贤明的君主领导人，他喜欢听这些忠言，虽然不好听啊。不中听，但是呢，他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了。

0: 啊，这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贤明的君主所喜欢听的这些忠言啊，正是昏庸的君主所要惩罚诸处的。这个昏庸的君主，那他就听不进去了，给他劝谏这些忠言啊，他听不进去，给他劝啊，自古以来啊，很多忠臣啊，向这个皇帝啊劝谏啊，那如果这个皇帝是昏君啊，他一片忠心劝导皇帝啊，这个不能啊实施不好的政策，这是忠臣啊冒着生命危险啊劝谏，那往往就被杀了啊，那这个是昏庸的君主啊，他不喜欢听这些。那么像历史上啊这个上古啊，这个纣王也是一个代表，他的叔父啊劝他他不听啊，这个比干啊劝他了他不听，还把他给杀了啊。所以历朝历代啊都有贤明的君主，也有昏庸的君主。那昏庸的君主啊，对忠臣劝谏的话呢，他不能接受，而且啊会杀害啊这些忠臣。那么下面是个比喻啦，假如这里有一棵树，自己希望啊它生长茂盛，可是啊别人按时来给它浇水灌溉，但是呢自己却讨厌啊这个浇水灌溉的人这种行为啊，并且啊每天呢去砍伐树根，那么这棵树啊必定活不了了，不但啊不接受啊这个浇水灌溉啊，而且啊每一天啊用刀去砍这个树根，那这棵树啊那肯定就活不了了。厌恶听取忠言，正是啊最严重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啊，如果这个忠言听不进去，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好像啊自己啊去砍那个树根了啊，自我毁灭了啊，那这种行为啊就是自我毁灭了啊，所以要听忠言啊，所谓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对我们有帮助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2。吾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可用也，不修其位，其言可行也，不择其变。按足则不然，信所爱惜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谏也。疏远卑贱者，虽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造海内，存万方，是由塞耳而听清浊，淹目而视清黄也。其离聪明亦远矣。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啊，这个责备的责是要求、期望的意思。邪枉啊是邪起，不合正道。诛是惩罚啊，责罚的意思。照啊，这火字旁在一个招啊，在念照啊，是照耀啊，存是抚慰的意思。这条讲贤明的君主听取群臣的建议，如果臣下的策略可用，就不应当因说话人的地位低下而耻于采用。如果臣下的言论可行，就不会责求他们要能言善辩。

0: 明君了。只要呢下属啊提出来的政策谋略是合理的，可以使用的，那么就不要啊因为说话的人呢他的地位呢很卑下啊，认为啊这个说话的人虽然有道理，但是呢他没有地位，就不采用。民主啊不会不采用，只要啊说话的人说的对，他一定采用，不会因为他地位很低就不采用。那么如果下属的言论可行啊，可以行得通，那么就不会责备要求他们要能言善辩啊，就不会说要很会说话。只要啊可行啊，虽然啊不太会讲话，但是呢他提出来的言论啊是可以行得通的，也都接受了。那昏庸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信任偏爱平素与自己亲近的人，虽然他们奸邪枉法品性不端，他却看不见。他疏远地位卑贱的人，虽然他们竭尽忠诚奉献才智，他却不知道。有人进言时啊，有人向他进言啊，他要追根问底，使对方啊理屈词穷，有直言规劝的，他就用某种罪名予以惩处。这样做呢，还想要光耀海内、抚恤天下的百姓，就像塞着耳朵去听遍夜深的清浊，蒙上眼睛却想看清楚颜色，这样啊离耳聪目明也太远了。那这就是形容比喻了啊，这个没有听起啊好的谏言啊，那就像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一样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

菩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呢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浴佛节了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好像佛这个很自大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其他人都比不上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这个我是指谁呢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在中弘三十系列中弘国师也开始这个佛性又叫做法性又叫如来藏那么这个名称很多那它都指的都是
自己的自信。那么我们这个自信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薄佛言啊，这个阿兰。薄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薄，敬薄。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难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全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

那么无量无边呐、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清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所以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它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

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文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文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文品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呢、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呢、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呢、啊，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

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呢、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学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学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啊。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青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哎呀，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呐、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呐、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

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原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37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

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

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这个提升呢、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

没钱也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那是有罪的啊。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

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见毒见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家子，公使封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啊。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到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呐、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

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喜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呀、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啊。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呢，诽谤你呢，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
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愿显呢，它自然它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呐、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就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赤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向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
不受三途八难生，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

清净菩提道，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圣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力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气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圣刹堕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当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一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法啊，或者现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
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恒无断，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事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的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呐、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成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成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

那个8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说那24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活力加持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这个寄送啊，大家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15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15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所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4句一所句啊，就远离这个被系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呐，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啊。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42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部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部，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部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11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
那么新的苦

往往超过生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不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啦，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啦、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3月份啊，3月15号我到澳洲。

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呐、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去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3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4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1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呢、啊。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啊。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福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3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呐 啊，等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

方西啊，做头七啊，在方西啊做系念法会啊，回向啊，所以我上午啊也上山啊去上个香啊，晚上啊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啊，那么也请我们同修啊。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啊就回向给潘应义啊。那么俗家的三舅父啊，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啊，今年呢、啊、也是95岁高龄啊往生的。啊，往生前啊，啊，他还录音，啊，也交代啊，他的儿女啊，啊，要找我们啊，找我跟我弟弟啊，啊，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啊，就特别啊，为我叔家的三舅啊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啊，这个佛世尊都是10种通号之一。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也就忆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明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啊，看到这个啊，好像我、哦、佛这个很自大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30系念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
这个像

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生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了、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 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呐、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啊，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啊，在上经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兰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啊、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
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呢、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不管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呢、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门品、大家普遍知道、包括日本、日本、这个有印普门品、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出来给人家描、我也曾经有一次、去请了一本、回去描、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那个寺院要弄一个塔给你供在里面，那日本人那很尊重的供在里面，这是讲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名字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

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生，求救的因生，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
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呵呵、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 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

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各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德。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

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与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出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啊，你心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了、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持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

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送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怖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怖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纽戒求止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呐、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终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活菩萨的心，那是有罪的啊。那活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活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录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净土圣贤录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先念佛人啊，先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这个。被抓起来了，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

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家子，功死锋刃无伤害啊。这个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了 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 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 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个年轻人 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天啊，要开始执行了 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 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意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至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冤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呀、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

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坐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啦。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呢，诽谤你呢，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

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心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个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相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都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
啊，有愿死生，生净土不

先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胜萨埵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了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为作最胜归依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行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 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
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

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恒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啊，痛苦。必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啦，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了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惶怖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成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成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个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 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偈

初一送离西湖部，二送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送啊，这个寄送啊，就四句一首寄啊，就远离这个被西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沙海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无离黑暗部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部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个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部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

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身，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啦，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三月份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
比较极端分子所为

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知道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四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啊，因此我们饶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多劝人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劝人戒杀吃素啦，放生啦，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我们就得无量福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始终还是存在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也欠人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等一下念回向偈给我深究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四知啊，这一期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贪，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呐、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么在家人啊，不一定要了生死，

的戒心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善戒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啊，如果那么好断啊，那早就超越六道了，啊、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那还好只有一个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啊，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尼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啊。关键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

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了。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也还得更多。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怎么才会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啊，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呢，这个四肢不全呐，五官不具。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呢、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蛊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 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啊中了这个邪术。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学。

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啊，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的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的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他就止了，所以他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有害人的，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的。斗法的啊，在比赛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练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一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

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学。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呐、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术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看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啊，做过金矿矿工。就采金矿的，他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他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一个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呢、啊，在那里吃一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啊，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呢、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他家那个盒饭呢、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啦、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掉这个饭盒饭呢、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哈、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吊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

会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心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听大人讲这故事，我记到现在啊，60年了还记得啊，60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舍，确定了，真有啊。所以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对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鸡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了、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他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个念佛堂，那是请务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务人师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他身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你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了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悔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啊。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亲好夺啊，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亲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个两句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啊，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啊，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啊？很强哦，哦，那打击率是100%的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乞强求啊，好亲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
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

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着，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犯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呐、啊、强取强求、好钱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思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嘞，他是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啊，大陆叫布什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傅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呐、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啊，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

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最计较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我们要统一哈、哦。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呢、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啊，虽然没有污染，但是还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我看那些洋人呐、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呐、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
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悟永师啊，啊，悟永师已经往生了啊，悟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啊，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个一般牙医是我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的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啊。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啊，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可能现在他还在啊。我想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涅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
他的佣人

科博城堡。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呐、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他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他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在城绝粮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啊，所以孔老夫子回。

大大，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思滥理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分，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那没有钱呢、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思滥理，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呢、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啊。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力不起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啊，斋戒沐浴啊，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 啊这个合啊合作。有一些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啊往往啊

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啊，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啊，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争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他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啊，看看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

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所以这个妻妾

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嘛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啊，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呐、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呐、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呐、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呐、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我们天天呢、啊，常常做法会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他说：“哎呀，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啊，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练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练的有没有感觉啊？好像练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不知道自己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

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啊，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啊、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讲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呢啊，那就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简单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老上啊，他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啊，啊他的肚子里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喝醉了不理他了，
他过了一年啊，那个人啊

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这个李门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老和尚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骂当然骂啊。那么几年前呐、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呐 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老和尚不在国内，不在啊，要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中华华藏金钟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啊，有人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到派出所去啊，叫他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跟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饶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老和尚的教训，老和尚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你这样打官司？我来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下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藏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啊，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了，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他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都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应用，哪里缺用哪里。

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钵金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印大藏经啊。啊，所以本来是一定印10000部，现在呢超过了，因为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嘛。所以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也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心得分享，我们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发心来共同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第七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当知一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上一次我们这段还没讲完，这段讲不二法门。一尘一毛，这是物质啊，体积最小的。这么小的体积，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在一粒微尘或者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疑。我们无法去想象啊，尽虚空变化界那有多大这个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呢，这个无尽的虚空法界啊，能够在一粒最小的这个微尘啊，显现得没有遗漏，无疑就是没有一样遗漏的。这个境界啊，我们没办法体会。不但我们凡夫无法去体会，二圣前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是佛知佛见，成了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入了这个不思议境界了，亲见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也就是我们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啊。那什么道理呢？我们一般的常识啊，大容小的，我们没有疑问了。那个小能够包容大的，我们就想不通了。一粒微尘，但是微尘没放大，虚空法界也没缩小，那它怎么能够容纳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道理就是自性。自性本体啊，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大小这个对待。所以自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当知一尘一尘就是一粒微尘，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即理即事理是事之理理是道理。那什么道理呢？是这个事相上的道理，有那个事情，那就有它的道理了。事是理之事有那个道理，就有这个事情。所以理跟事是一不是二。理是真如
真如本体啊，我们一般讲离体，它的本体，真如自性啊，真如本体，事呢是现象，离是自性离体，事是森罗万象。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这个是事啊，事相啊。那么这个事，我们看到这些千差万别的森罗万象啊，它从哪里现出来的？离在事中啊，那这个离体啊，就在这个事当中。本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些事相当中啊！性在相里面，自性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自性啊，没有一样不是啊，没有一样东西离开自性啊。所以性在哪里呢？那相里面就是自性嘛，因为这些相从自性现出来的嘛。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是一体的嘛。一个是能现，一个是所现。从那个地方性当中现出这些森罗万象。你在这个事里面见到那个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现在眼前看到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事啊。从这些事相上去见到真如离体也就是见到我们的自性这个就叫明心见性禅宗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禅宗参禅，那禅师测验学人他有没有开悟？开悟了。向老师报告，说问他呢，性在哪里呀？那随便拿一个东西，都是真明白了，没有一样的事情离开自性了。那当然一粒微尘也是自性现的嘛。所以一粒微尘也等于是自性的全体了嘛。一粒微尘是如此，这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以此类推嘛，那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离体所现的嘛。你在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这个一张纸那这个一张纸也是自性啊，自性现的。没离开自性那你见性在哪里见就在我们眼前你这些事相上性就在里面但是我们凡夫迷了，迷在这个相上不知道自性就在所有的现象当中。那在这个当中昏自昏他昏别执着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如果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看到所有的事都是自性，都没有差别，就是一个自性除了自性以外什么都没有性跟相是一不是二，那所有的都是一样以此类推所以即人即法一切人，人里面有理有事，有性有相一切法万法，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任何一法，你随便拿一样东西比如说这个

这个茶杯盖，这个是一划，这个一划里面呢、它有理呀、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哦，这个是相啊，这个相啊，就是四相啊，这个相从哪里来啊？从性来的嘛，性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从这个相去见到啊，这个性就在相当中啊，所以你说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不是自性呢？所以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即彼即此啊，彼此也是一不是二啊。我跟你彼此啊。你跟他彼此啊，那彼此事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就肯定一桩事情，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好像自己这个身体一样嘛。眼睛跟鼻子不一样，但是呢，那分不开的呀，一体呀、不能分的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不能分割的啦。那佛菩萨觉悟了，一切众生还没有觉悟啊，还在迷的状态。那这些觉悟的人呢、对。他们就大慈大悲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无缘就是没有条件，慈悲是爱心。他为什么没有条件对一切众生慈悲呢？因为他知道是一体嘛，那一体还谈什么条件？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那还要谈什么条件呢、还要谈什么报酬呢？没有了。他主动的就去帮忙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任何条件。所以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同体就是知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对人对事对树木花草啊，对整个山河大地乃至一尘一毛，他的爱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啊，他的爱是真实的啊，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啊，普度众生啊。众生如果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啊。从理上讲啊，从这个道理上讲，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从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嘛。就一念觉，那众生就是佛啦。佛是觉悟的意思嘛，那一念迷，那就是众生了。那其实啊，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了。在中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的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关键还是在迷悟之有见呐。故繁盛而迥异啊，一个觉悟了，一个还在迷惑颠倒。那实际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不觉悟迷惑颠倒，那变成众生了。如果回头啊，觉悟了，大彻大悟了，那一念之间就成佛了啊。所以觉跟迷啊，关键在一念之间。

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急医急症，医报是环境，症报是自己，自己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我们自己这个本人啊，身体啊，那我们周边啊，这些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一，也不是二，也不能分割的啦，都相关的。外面这个环境有，现在讲天然灾害，地震、风灾、洪水，这些灾难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包括现在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加上这些灾难，天灾人祸，现在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个整个环境啊，为什么有这些灾难呢？灾难从哪里来呢？佛在经典上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报是自己，自己的身心。如果我们自己觉悟了，回头了，那外面环境就改变了。地球的人类啊，如果都觉悟了，回头了，都能反求诸己，忏悔改过，真正能消除灾难，这灾难就化解了。不像现在这个现在都发明这个疫苗那是治标了不治本。实在讲啊，真正反求诸己啊，人类啊能够断恶修善了，那才是根本的疫苗才是化解灾难根本的方法了。所以印祖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里面开示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在吃素念佛吃素戒杀啦，吃素啦，不吃众生肉啦。灾难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后面还有九个这个十二业造成的能够把十二业翻转成修十善，灾难就没有了因为制造灾难的因改变了修善了，那这个世界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世界和平了这是讲急医急症医报就是正报医报随着正报转所以灾难来了，不能怨天尤人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极染极净染是污染，净是清净，染净不二污染跟清净也是不二。现在的环境染污到极处，地球严重的生病了如果我们会应付转染就成净了转这个污染成为清净。用什么方法来转？境界不是真的外面这境界从哪里来的？境界是从我们心里那个念头产生的外面的环境我们善的念头它就产生这个好的环境我们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就产生污染灾难这恶劣的环境，关键都在我们的念头善不善。那既然境界是从我们的
意念啊升起来的，那要转还是用意念来转嘛？啊，所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啊，意念所产生的，那你要转变，还是要用意念来转？为什么会有污染？我们的念头不清净啊，这是污染的根源。

用乃有书，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取无明之用。啊，这是讲啊，一迷就一切迷了。啊，也许你会问，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啊，我们这些众生是无明起作用，那这不是有染有净吗？啊，佛他清净，那我们污染，那就有染有净了。那么这个话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大圣经教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没有，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释迦牟尼佛不迷，说同，我们众生跟佛相同，法性是同，就真如自性大家都有嘛，是一个法性，相同啊，我们跟佛是相同的，都有佛性啊。说义啊，那无明是义啊。我们那现在好像跟佛都不一样了，不相同了。原因就是我们起了无明了。佛没有无明了，那回归自性了。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啊用这个大海比喻法性。你整个大海那是一个整体嘛。一样啊，这里的海水跟那里的海水都是一体的，但是海水里面呢，它会起一些水泡，很多很多水泡啊，这一个水泡一个水泡那就不同了，有的水泡大，有的水泡小啊，那这个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不同，不一样。如果说这个同啊，一个水泡破灭了，就回归到大海了嘛。因为那个水泡是从那个大海那海水生出来的嘛。灭了，破掉了，破掉去哪里了？回归到大海嘛。那回归到大海，那不是跟大海都相同了吗？都是一体了。灭无明，灭烦恼了啊！那诸佛菩萨呢？灭了啊！比喻啊，那个水泡破了，灭了啊。那么那个水泡它还没有破，就比喻我们凡夫啊，我们还在迷惑颠倒啊，还是很多很多水泡呢，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了啊。但是当我们在迷的时候，一样跟诸佛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就像那个水泡啊，你水泡没有破之前，那些水泡有离开大海吗？没有啊，它还是跟大海是一体的啊，只是它冒出一个水泡，水泡破了啊，它回归到整个大海啊。那我们从这个向上来看啊，好像不一样啊，那个水泡哇那么多啊，大大小小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离开大海？没有啊，它跟大海还是一体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佛跟众生它这个自性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同一个体。但是佛觉悟了，好比那个水泡破了，它回归到大海，破了无明了，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就成佛了。

那我们还没有破无明烦恼啊，就那个水泡没破啊，还是当凡夫啊。所以菩萨呢，修行成佛啊，他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那是什么呢？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其他的水泡，它也没有离开大海啊！那些水泡都是从大海升起来的啊！那到最后呢，都会破啊，只是呢，每一个水泡破的时间不一样，就像我们众生呢，成佛的时间不同啊，但最后通通是会成佛的啊！这个就好比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它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你是佛，但是现在你有无明啊。但是现在你有无明，觉悟的人看到了，你那一念不觉而升起的无明，它是暂时的，不是真的，还希望的了。啊，早晚呐，你总归会回头的。啊，就像《大圣起信论》讲的，本觉本有啊，你本来是觉悟的啦、啊，本觉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啊，那本来就有啊，啊，不觉本无啊，那不觉是你起了无明啊，这个不觉呢，它本来没有啊，所以本来有的，那当然可以恢复了。那本来没有的，那当然可以破除嘛。啊，所以觉悟的人呐、啊，看到你，你现在不觉是暂时的啦。啊，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啊，早晚会回头，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怎么解决呢？自己觉悟之后，说一切灾难没有了。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啊，从我们这个妄念呢生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念念是善。啊，这个世间无论灾难怎么多、怎么严重，那对你来讲，你平安无事啊，这个就自度了，自己度自己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讲啊，灾难来的时候啊，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在隋唐时代的大德啊，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哪个法是第一呢？《华严经》啊，那《华严经》啊，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呐，啊，它是根本。啊，那其他所有一切法门都是这个根本的啊，树干枝叶发果了，它是根啊，根本。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末后的圆满成就，啊，就圆满成就就圆满成佛了。那最后呢，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经啊，善财童子53参，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善财童子啊，在文殊师利菩萨的会下呢，开悟了。
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出去参学啊，你大彻大悟了，那老师就允许啊，你去外面参学了啊。第一参呢、啊，参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啊，教他念佛法门了 啊， 啊。那这个当中啊，在参五十一参。那么到最后一餐，就第五十三餐啊，去参访啊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呢，见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很有名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啊、所以清朝这个彭继清啊，啊，这个大德啊，啊，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列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他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到最后成佛去哪里成佛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因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这个当中四十一位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都明心见性了，都见性成佛了啊，那个叫昏证佛。那昏证佛要证得究竟圆满佛啊，那最快的方法就是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呢、啊，就成就圆满佛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什么要导归极乐呢？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不但这个六道轮回超越了，也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 啊，跟二圣的圣人也不一样，前教菩萨也不一样啊，他们都明心见性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唯一的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帮助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成就圆满的佛果，时间可以缩短快速，那这是唯一的理由。啊、不是这个理由啊，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重要了、啊、如果因为这个理由那就很重要了、啊、你要快速的成就圆满的佛果，那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在华严经是很有名的。那么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是无量寿经啊。啊，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第一部经典。啊，所以等于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总结归宿。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呢？第六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呢？第十八愿。第十八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啊、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古大德 啊一层一层比较，那比较到最后呢，那就是剩下一句佛号了，南无阿弥陀佛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它就包含所有的佛法了、啊、所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无论什么灾难、啊、你只要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前清灌顶法师啊，在观经直指

就是注解观经的，在直指里面说啊，你遇到任何灾难、病苦啊，业障病啊很重，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啊，所有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啊，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啊，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得解脱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多少人当面错过，啊，为什么会错过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老阿公、老阿婆、三岁小孩，通通会念，啊，觉得这个就没什么了。于是乎啊，就轻视了念头法门，啊，以为这是老太婆教了，啊，那个没有读书的、没有知识的，啊，他不认识字，啊，不懂这些教理，那只好劝他念阿弥陀佛了，啊，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当面错过，就是这个原因。啊，不知道啊，这个法门是当生得度的法门呐、啊，第一法门呐、啊。以在禅心遍照诸法，念念著着名之为然。那么这一段呢、啊，啊，是给我们讲为什么有污染。因为这个心啊，在禅啊，禅是禅府啊，众生啊，心是为惑业啊，迷惑造业啊，一般讲惑业苦，迷惑那叫造业，造业就受苦报啊，这是为了这个迷惑造业所禅府，著着是着相，心里有啊，我们着了相啊。啊，着了相就是污染了、啊。啊，念念著着就是在禅之心啊。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念念都是禅府，攀缘啊，贪着这个六尘境界啊，那这个就造业了。那你变造出来的诸法。那就是六道生死轮回了。我们今天所造的业，极其严重的染污，是造三恶道的业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我们今天造的是这么严重的污染罪业啊，这是我们现在末法了啊，这个五浊恶世，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绝大多数都是在造三恶道的这个业因，悟则前无明而为法性啊，悟开悟啦，觉悟啦，你修清净心、平等心，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呢，无明又回归到法性啊，前起法性之用。啊，无明啊，迷了，造业了，啊，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啊。那开悟了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诸佛如来啊，法身大士啊，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佛菩萨他就有应，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弘护正法，普度众生。
这个就是法性起的作用了。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能够弘护如来正法？自己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你弘什么法，护什么法？自己迷惑颠倒啊，就谈不上啊弘护了啊，谈不上弘法利身，谈不上护持佛法了，因为 你不懂嘛，迷惑颠倒啊。那觉悟了呢才行啊，真正觉悟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智慧能解决所有一切问题啊，这个时候啊才谈得上啊弘法利身护持佛法了。以离障心应护众缘，念念舍离明知为净啊，这个障就是障碍了啊。这个所谓啊，佛心想佛业净尽，离乎障碍。那佛呢，佛业通通清净了，尽了，没有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离开障碍了，这个是教我们修行的秘诀，总要有离障的心呐、啊，啊，要发心呐、啊，要。脱离啊这些障碍啊，妄想是障，分别是障，执着是障啊，这个是总说啊，总说了啊。如果说的具体详细一点，自私自利是障，名闻利养是障，贪图享受五欲六尘是障啊，内心起贪嗔痴慢疑是障啊，那这个就讲的比较具体，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的了。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不断的起现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这些惑业啊，来障碍我们的自信。你首先要认识这些障啊，这些障碍。然后学佛菩萨示现在六道应护众缘，自行发他。我自己修行，我也帮助别人修行，这个就是应护了。用什么心态应护？念念舍离，决定不能执着。释迦牟尼佛三一一波，一生没有道场。这是舍得干干净净，心里面的一点都不染浊，这个叫净，这个清净了。看到这个净，就要想到清净心。修行第一个要舍离，舍离就是要放下。出家人接受这个世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其他什么他不要了啊！你看多简单，舍干净了，一丝毫牵挂都没有，所以啊，心能够在道上啊，心能安住在道上面。道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呢、清净平等，它就生智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居住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啊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那样的生活方式，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行啊，受不了啊，所以必须有个安定的地方啊来居住。印光大师说，小道场不要太大，住众不要超过20人，人少容易维持，不要求人，

有三五个护法，你就可以安心办道。啊，心安则理得啊，佛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读经，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都不明白，原因呢，是在于我们心里啊杂念太多，烦恼太多，这是障道，障碍我们的道业，障碍我们的道心，这就是污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啊，这个连念佛往生都没有把握。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的是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如果是这样，真的是万修万能去了。即因即果，啊，善恶是因，善因往生三善道，恶因往生三恶道，这是果报。修持一切善法生三善道，造作一切恶业堕三恶道。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因果事实真相，我们修净土的人，方向目标肯定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念头，就是希望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信念就决定往生。偶遇大师讲啊，念佛人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啊，那为什么我们念佛去不了呢？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恋，舍不得放不下，还不想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就是障碍了。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任何一桩事情、一桩东西放不下，就是障碍。啊，那么 这个就耽误了这一生的大好姻缘。啊，所以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总是劝我们看破放下了。啊，这世间不是真的了。在净业三图里面告诉我们，深信因果，念佛是因，深净土是果，深净土就是成佛。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啊，这是众生啊共业所感啊，怎么去转变呢？要怎么转法呢？啊，转这些灾难啊，化解这些灾难，不要发生这些灾难，要怎么去转呢？转的方法，从自己转起，自己断恶修善。标准一定要依儒释道三个根，也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这个是儒释道三个根。这里面所讲的是善因啊，违背这个经教啊，违背这个经典的教导，就是恶因。感应篇呢，一条一条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哪些是善必须要做，哪些是不善一定要回避啊，断恶修善。灾难从哪里来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心行不善啊，基本的德行五伦五常八德都做不到，认真反省，从自己检点，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德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

这是常道啊，做人啊正常之道啦、啊、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啊，如果违背这个伦常啊，那人就不正常了，那就不是人了啊。五常啊，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啊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这五条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五条做不到，来生就得不到人生。五戒十善做不到，我们虽然学佛研究经教，那是现在所谓的佛学，有信解没有行证啊，有解无行啊，说时俗宝得不到受用啊。如果真正去做去行，纵然不懂经教啊，依照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去修，那你也是一个善人了。你老实念佛也能往生。在《往生传》记载啊，有不少不认识字的，没学过经教的啊，甚至一天经也没听过，但他人很善良啊，忠厚老实。你细心观察，他五戒都做到，他念佛能往生啊，不但能往生啊，而且啊瑞相稀有，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只十字没有生病，走得潇洒，走得自在，这是他真有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学习经教是摆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再去学。在现前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学习啊，他到极方极乐世界再去学啊，这个因果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清朝周安世居士说：“人人信因果啊，天下大治之道；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啊，今天整个社会动乱，什么原因呢？不相信因果。那如果啊，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相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没有妄想了。为什么呢？你打妄想也想不到啊，看到人家赚钱那是他命中有啊，自己命中没有，你想什么办法你也赚不到啊，那就安分守己了啊，不生非分之想了啊。那么如果想要得到啊这个福报，谁那才能够得到呢？断恶修善，你就能得到这些福报了啊。世间人所谓的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断恶修善就能得到。了凡四训是真实的因果教诲啊，了凡四训是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什么？改造命运啊，这个改造命运啊，这个现身说法了啊，他的经验啊，等于是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来教训他家庭的子孙了啊。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广传了啊。印祖啊特别提倡这个书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给我们列出来哪些善，哪些是恶，一条一条列出来，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知道啊，
要怎么去断根修禅啊？这个第三本就是《周安世居士编的安世全书》，有四卷啊。第一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啊，引用三教经典做注解啊。那么第二卷是劝戒杀的万善先知，第三卷呢、啊、劝戒淫的欲海回狂，那第四卷呢、啊、西归直子导归极乐。啊、这三本书啊，是印光祖师一生印最多的善书、啊、大圣经典印的不多，这三本印的最多。这三本讲的就是因果教义、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因果教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这一段还没讲完、啊、下面呢、啊、这个即统即义、啊、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第六条。

前面啊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啊心呐、啊、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啊，也就是度众生了、啊。菩萨呢，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所谓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在《金刚经》讲啊，啊，这个无住生心呢、啊，啊，无住啊，那么生心呢、啊？啊，生度众生之心，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小圣啊，圣者啊，他无助啊，他就不能生心啊，生心就不能无助啊。这个大圣菩萨呢，他同时啊，无助生心。我们啊，接着 看第七条啊，请看这个经文啊，在第二页啊第三行啊，从七啊这里看起啊，未出宿内作不请之友啊，这个宿内啊，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啊，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呢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啊，这个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啊，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啊。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看到很多经典啊，多数啊是学生啊有问题啊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来为他解答，啊，给他讲解，啊，教导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啊，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了、啊。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要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啊。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请问啊，这个也是

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个方式了，啊，请法，啊，这活菩萨呢，啊，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啊，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啊，那问题很多了啊，不晓得从何问起啊。啊，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啊，请一些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啦，啊，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啊，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学都知道，所以就这些老同学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力要有情问啊，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啊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友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了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活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了啊，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来讲啊，那实际上每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啊，地藏菩萨呢分身啊。啊，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友了。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啊发愿度众生啊，所以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啊，才能闻到佛法。好，我们再看第八啊，心大悲，名有情，演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护荷，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个这些大菩萨呢啊，心大悲，名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亲平等了，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没有这个叫像我们凡夫啊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啊啊，我就去度他啊，去帮助他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啊，不理他了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啊，因为大菩

算了，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初学的同修啊比较不能体会了啊，如果我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呢 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开始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啊，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啊，光光相照啊，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明有情啊，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自然就是这样了啊，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啊，自然啊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啊，怎么学也学不像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啊，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啊，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啊，愿亲平等啊，来度众生，悯有情啊，悯就是怜悯了啊，有情众生啊，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老同修啊，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啊，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呐。那么第一个怜悯心呐啊，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啊，自己的亲人啊啊，这个我们会怜悯了 啊首先会怜悯的啊，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呢啊，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看到自己的家人啊，看到别人推广啊，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啊，也会升起怜悯心啊。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啊，那全家人都赶快啊。也一起来学佛来念佛啊，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啦、妻子儿女啦啊，这个情况啊我想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要时节因缘，这个急不得这个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也要等待时节因缘。那么现前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
那么我们啊，对于啊能够接受

亲友啊，可以先劝他来学佛。这个民有情啊，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啊。那如果小圣呢？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五庭心观讲的啊，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啊，要修慈悲观。啊，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啊，是主要是度众生的。啊，眼慈变，那么心大悲悯有情，啊，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啊，这个眼呐，啊，有演说，有表演，啊，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啊，身口意三轮呐、啊，啊，都在演。啊，身口意都在表演，啊，那口是演说，啊，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呐、啊。啊，我们看到佛主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这是以这个语业啊来度众生啊，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也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啊。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啊，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啊。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呢，啊，待人处事接物啦，那么做给我们看了啊，这个是身教啊，这身教。慈辩啊，就是慈心说法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呐、啊，来为众生呐、啊、说法啊。这个辩呐、啊，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啊，世外辩才啊，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呐、啊。那没有这个辩才啊，那就度不了众生啊。所以这个辩才啊，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法眼呢、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啊，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五眼圆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啊啊，这个佛道的正见呢、啊？啊，所谓啊正知正见啊，这个是法眼。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眼光啊，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论语》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的眼界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就你的看法啊，人生的看法啊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啊是佛道正见了啊，这个正见啊是指佛道的正见啊，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

那么佛呢教学啊，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大圣啊是成佛之道，小圣啊成阿罗汉，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了。那么这里讲啊，主要是开始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讲成佛之道了。那像南传佛教啊，他们没有讲成佛的你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不是佛讲的那这个见就差别了那这个见呢、是在讲同样是大乘有不同的层次这个见呢从凡夫到这个佛这个见也很多很多层次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就是执实见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我们的见解都这样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心外求法再来就人无我见就小圣了小圣的见那他也是正见了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那么再提升这个中观见再唯识再提升中观了中观再提升本质见像禅宗讲的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就华严法华讲的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六合敬第一个就是见一个见那么翁无阳净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就是老师传授你正知正见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邪错了同样正见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把我们本来不是圆顿见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我们师父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学戒律了那日常师父那这个他是修密的密宗黄教的那每天早上都要跟他上课上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就属于建教跟汉地这个汉传的这个显教一样的像天台华严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小时中顿圆这个有建教有圆顿教这个佛的教学根据众生的根器

来教学，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啊。那时候对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啊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看什么啊？我说对，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见教的啊，一见阿弥陀佛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它有见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啊，困扰了。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见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见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啊，后来我自己去揣摩了，什么叫圆顿？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哎，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啊，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啊，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啊，跟常师父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啊。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呀、啊，啊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呀、啊，通通是圆顿大法。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学《弟子规》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啊，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见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啊，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啊，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个圆顿见呢，啊，这个见的方面呢，啊，超过阿罗汉，啊，这些道理啊，啊，我们都。要了解啊，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啊，度恶趣开善门呐、啊，啊，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趣就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啊，
多到

第一季啊，最少五千节啊，那一个节就时间长的不得了了，五千节呢，这还得了？那么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啊，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啊，读《地藏经》啊，就知道啊，地狱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啊，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了 啊，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啊，在学院呢，啊，我们楼上也请一些同修啊，啊，去查这个《大藏经》啊，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揭露出来。那么编成一本呢、啊，叫《诸经佛说地狱解要》啊，这个书，是在图文巴这里做的啊，这个经啊，啊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期训练了。那金山寺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讲这一部经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啊，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啊，甚至看一眼。啊，这个很难呐、啊！啊，进一步去了解啊，经典里面的内容了、啊。啊，所以经印出来呢，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啊，大家才认识，啊，才知道啊这部经讲什么。啊，对我们呐、啊，啊有什么帮助？啊，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流通经典呐、啊，这个讲经弘法，这个是不能缺少。那么渡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这个门给它堵住了，啊，杜绝了。啊，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啊，法灭了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视线成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时间很长，啊，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呐、啊，这个空档里面呐、啊，佛在《地藏经》啊，嘱咐啊，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呢、啊，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呢、啊。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无第一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念啊，所以实际上《地藏经》啊，啊这个内容啊，这个第一福啊，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啊，所以没有佛法，
的时候啊，

那第二幅、第三幅就谈不上了，啊，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啊？没有三宝啊，啊，所以啊，只能教第一幅，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啊，只能教第一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啊，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啊，等到下一尊佛来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啊，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这个我灭度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啊，这个。啊，拜托地藏菩萨呢，帮助这些众生呢，不要堕到地狱去了。啊，那么若有众生呢，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的罪业，地狱相现前了。啊，临终地狱相现前了。啊，如果这个众生呢，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念呢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啊，一句就是一首偈，啊，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呢，啊，以《金刚经》啊，啊，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首偈啊。那如果一首偈记不住啊，他能够记一句啊，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啊，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了，说未遂地狱了啊，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堕到地狱去呀、啊，啊，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呢，那、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呢、啊，啊，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道理了，啊，我们助念呢、啊，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了、啊。那么助念啊，主要是帮助他念啊，希望提起他也能念啊，没有出声念啊，心里跟着默念啊，都可以啊，这个叫助念。那、啊、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啊，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啊，那别人替他念啊，这个就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啊，所以替念跟助念的不一样啊。啊，助啊是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临终啊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他能念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啊。啊，下品下生章，那么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如果病重啊，再不能念了、啊，就念一个佛也可以啊。啊，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啊，就能够未遂地狱啊，让这个人不要堕。地狱了，而且让他升天啊，升天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啊，念佛啊，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啊，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啊，我们在读地藏经啊，那这个就

很具体啊，很具体啊，这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啊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啊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啊就是教化众生啊，教众生断恶修善啊，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啊，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啊度恶气的办法了。啊，开善门啊，这个善门呐、啊。啊，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啊，这个善门呐、啊，指菩提涅槃门呐、啊，啊，这个才是至善的门。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呐、啊。那么，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呐、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啊。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啊。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于诸众生啊，示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啊。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啊，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菩萨发愿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整句护荷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呢、啊、都看成自己了。啊，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啊！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呐、啊，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荷啊，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呐、啊。啊，渡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渡众生呐 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呐、啊、渡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初兴于世光阐道教，欲整勤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

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 啊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佛之佛见了。啊，这个中空国师在37年开始啊，灵之心啊，那个灵之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就是佛之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子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呢、啊？实在讲啊，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呢、啊，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呢、啊，啊，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啊，这个死就是知死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知死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无力死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佛，这个无力死啊，无顿死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实死。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死死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啊。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啊。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这个就是众生之见啊。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念念佛啊。啊，这个信念念佛啊。啊，就是用佛之见呐、啊，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啊，啊，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之心呐、啊，啊，这个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也要懂了，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死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啊？啊，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
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

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啊，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之心啊，这个也是自性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性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啊，下面讲光禅道教。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地。啊，这个光禅呢、啊，啊，这个就是光大禅量。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呀、啊，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呢、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个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见来对治众生之见，那怎么对治呢？啊，实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啊，就是用佛之见来治我们的众生之见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见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呐、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啊，读诵。也要受持啊，也就是依照这个经啊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啊。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啊，这个啊，去问我们老和尚啊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呐、啊，那个三十年前呐、啊，那真有人呐、啊，肯用功读了三千遍，啊，有人读了四千遍、五千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和尚，他说他读了三千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她五十几岁，啊，她也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读三千遍《无量寿经》就开悟了。她说我读超过三千遍了、啊，我还没开悟啊，啊，她说呢，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了。啊，说什么叫开悟呢？啊，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啊。那无量寿经来读啊，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
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

去哪一些啊啊对照一下。那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这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就不会很抽象了啊，什么叫开悟了啊。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了啊。发现过失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也讲啊，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啊，啊，都是很热衷啊，啊，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了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好像这个好像老生常谈了 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呢，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白居易啊，啊，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呐，啊，去参鸟科禅师，啊，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吹那个人就开悟了啊。那看到他就开悟了。啊，那白居易去请问啊，啊，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妙法啊，给他开示啊，让他也悟路。啊，鸟科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啊，这个三岁小孩都懂啊。啊，今天来啊要参啊，看有什么妙法啊，让我可以悟路啊，可以开悟啊。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啊，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啊，鸟科禅师就讲了啊，这个三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八十老翁还做不到。那这个是真善之事啊，这是真话了啊！你大家都会讲啊，三岁小孩都会讲，但是八十岁老翁都还做不到啊，这是真的啊！所以鸟科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跟那个吹布毛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了。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自然会悟路了。就是六祖讲的，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改过要紧啊。那么这是我们当前啊一个重要的功课了啊，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

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举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是要念无啊，有无的无。这个一条也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都要消归自性回到自己本身了。那这样我们学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那如果呢看到这个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我们要发这个愿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每一个人都要发这个愿不是说这个是法藏比丘发的愿，那不是我发的他发的愿我们要发这个愿法音普及无边际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佛的声音清净众生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不但是讲经说法我们念经也是一样这个得佛清净身我们这个换背唱念这个也是法音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大家每一个人在念你的法音都普及到无边际。那我们凡夫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这个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为什么？什么叫法音我们也常常讲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就是遍一切处。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到哪里都有都有我们的法身那法身它是一体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你看这个香烟我们看 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我们唱炉香赞诸佛海会西遥闻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西遥闻呢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你就明白了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我们每一个人念佛念法念

练身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愿呐 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

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宣扬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啊，通达甚深微妙法啊，智慧广大深如海啊。我们开经偈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超乎我们常情了啊。不可思议了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啊！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啊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呢被这些烦恼啊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烦恼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就像这个般若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成道了啊，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啊，超过无边恶趣门啊，速到菩提究竟岸。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姜伟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个早年我们师父上人都讲过啊，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啊，他里面呢、讲的啊。我们要留意了啊，一般呢、我们这个各宗各派啊，姜老居士讲啊，从宋朝以后啊，讲这个般若的法师就很少啊。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那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啊，这个就不讲啊，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啊，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就会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啊就是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啊，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就多500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他就指出净土法门了、啊。说净土法门，就说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他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际的事情。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所以老实念佛，我们能老实吗？诸位我是不知道啦，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是真的啊，这个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所以恐怕不行。还有人要学严苛法师门关起来3天3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3天我们师父看看也不行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他善根深厚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学不来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他3天 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3天3夜看行不行。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10-20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练1天1夜的24小时不睡觉他们也组织起来每个月固定练1天1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他精神体力好他练3天3夜不睡觉3天3夜练完3天3夜还去开环保车就是我们现在呢 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练佛3天3夜他的成绩最好了我们也很佩服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跳楼自杀了那就跌破眼镜了但是念佛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3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所以这些人也都是我的善知识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

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姜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头好像很简单呐、啊，其实那个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都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呐、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舌头挂墙壁啊，挂在墙壁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那不老实的人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了 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呀，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你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境过无三昧力。无名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啊。啊，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以为是真有啊，啊，是假的了。啊，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吗？啊，无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了。啊，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

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有勇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呵呵呵，无明啊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它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啊。或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啊。我们再看第十一，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见。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啊，这个六波罗就是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的生活，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就是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波罗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波罗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波罗自性的波罗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般若蜜。这个你修前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这个才能到彼岸呐、啊。般若蜜就是到彼岸了 啊， 啊，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啊。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但是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啊。那么般若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般若就在五度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啊能够理解啊。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呢、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楼上也做出啊这个种种的贴纸啦 啊， 啊，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啊，啊，那个啊，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的、啊、都画一些魔鬼啊，那我们老上哎呀，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啊、佛号了、啊，都就在背后了 啊， 啊，让人家看着种个善根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啊，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啊，无过于啊，劝他修净土啊，这一生啊，啊，才有把握啊，成佛啊，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见。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

当生成就之佛法了。第十二呢，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了。拔是拔度了这些有情众生了。我们要发愿来帮助他们。度尽无边苦众生，就是我们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在六道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

在《月报差别精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了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呐，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呐，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啊，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呢，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那我造十恶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啊，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啊，造恶业，地层要加，加不上。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啊，差遣属下。

这些小弟子呢，也来护持众生呢。啊，这个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想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了。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呢、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呐、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呐、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呐、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呐、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呀、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

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呢、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金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四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
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

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一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呐、啊，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呐、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呐、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都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啦。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愿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

以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就是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个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业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宝，何计积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得很多，读得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得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这个四众弟子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刚刚学佛勇猛精进，但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如以本神力。

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已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啊、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啊，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啊。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一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
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啊，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一境界一现前啊，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啊，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啊，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啊，佛给我们讲的啊，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啊，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啊。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
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

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具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直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
三世诸佛

净业真因呐、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啊，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啊。现在请翻开570页啊，第七行啊，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12啊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治理及身业机啊，这个见身治理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啊，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哎，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啊，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
化五金香油。

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啊，就是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李庸啊，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呐、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收户人呐、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喜如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给他讲，哎，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啊，非常懊悔啊，啊，当时就花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哎，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哦，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瞻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啦、啊，给你受记啦、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

免疫。那么李靖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啦，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了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

啊，就是跟我们自信的性德，它就相应。那关键呢、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那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个盲修瞎练了、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

月报差别精讲啊，这个有10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啊，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十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10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呐、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一切资源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啊。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恶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啊，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呀、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加不上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啊，差遣属下这些
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乐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乐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

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想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
赞叹佛陀的教

教诲啊，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啊，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复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呐、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了、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世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呐、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7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要辅导的老师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但是他给我讲一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7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

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啊、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了、啊，分得太多。啊，学得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南岳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缩食鼠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

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南岳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寸啊，说的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多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这个四众弟子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刚刚学佛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已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弟子。

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啦。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扶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一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常常忘记一境界一现前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

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那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烦恼的根

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道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海是形容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忉利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互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

你不孝父母，就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啊，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啊，现在请翻开570页。啊，第七行啊，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啊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治理及身业机。啊，这个见身治理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啊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啊，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那个出家人呢、啊，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你用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林居士的这个白胜

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许儒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了，去给你化缘了。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花了5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哎，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哎，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了、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占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属于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
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活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这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活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哎、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 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哦、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啊、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
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3。民主垂宽容之听，从谏争之观，广开忠直之路，不坠狂倦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残余之事，严守无失道之谦。这一条出自于谏十九汉书七。狂倦进取一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的人，这个是狂。倦是指守节无为，应进而退的人，应该进但是他不进，他退。那么两种啊各有优点。狂则进取，狂呢他是进取。那么谏则呢有所不为，那不合乎他的这个理想啊他就不做了。啊这是谏。那么狂呢他是进取积极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几位大臣啊联合上书，劝汉成帝啊不要诛伤谏臣刘府。这个地方啊是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啊是狂妄贬极的意思。严守啊是君主。谦呢是罪过过失。这一条讲圣明的君主能宽容地听取下边的谏言。尊敬推崇敢于谏争的官员，广开忠诚正直者的进谏之路，不怪罪下属狂妄贬极的话，这样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尽忠诚与智谋，不害怕有后患，朝廷就不会有谄媚阿谀的人，君主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4。防民之口甚以防水，水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泽，决之石岛，为民泽，宣

0: 师使言，故民之有口，有土之有山川也。才用于是乎出，尤其有言习眼卧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先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乎民虑之心而先之口，成而行之。若拥其口，其语能几何？这一条出自于《见识》一《史记》上。房是提法，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水坝的提防。那这里是用作动词，这个是堵塞的意思。拥就是堵塞，溃呢是决口，这个提防啊啊，那么有缺口了。决啊就是排除拥塞，疏通水道。这个先就是疏通了，疏导啊，好像水这个堤防有破口了，水呢已经流出来了啊，那么要把这个水啊疏散啊，疏导的意思。沿袭眼卧袭啊，这个字念袭啊，是指低下而潮湿的土地。这个沿啊是指低下而平坦的土地。卧呢是指有河流灌溉的土地。啊，回我的卧。宣呢、啊、是宣布、传布、公开说出来。啊，我们现在讲公布了。善败就是成败。兴是事情的发生或者出现。这条讲啊，
1: 堵塞百姓的口，后果比堵住河流更加严重。河水堵塞而蓄积，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样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畅。
0: 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开导人民了、啊、那么让人民呢、啊、有讲话的余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于是人类的财物啊就从这里产生了。又犹如啊大地有平崖高低各种不同的地形一样，于是人类的衣食资源就从这里产生。能让百姓尽情说话，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充分显示。百姓把心里想的公开说出来，成熟的意见就可以实施。啊，如果他讲的话呢，那不成熟，不可行，那就不要采纳就好了。啊，就让他讲，不采纳。啊，如果呢，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那这样这个国家能维持长久吗？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民百姓啊有表达的机会，有将问题啊向上面反映的一个管道了。这个就是像河水啊流出来你要疏通了，淹水了你要疏通了啊，不能把它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啊，那这个水冲下来那就是更严重了。所以这条啊也就是多听听人民的声音了，才知道啊民间疾苦，在上位的领导人啊才知道啊有什么问题要怎么去处理解决。啊，这样啊这个国家呢才能得到啊好的治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吾纳谏。55，汤曰：禹有言，人是水，是行，是民之治佛。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在王冠，免灾免灾。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这里这个字啊，不是念佛，是佛的佛啊，是民之治佛。王冠呢、是王朝的官员，免是尽力努力的意思。免灾免灾就是尽力努力这个意思。这条汤王说，就是商汤了，商朝啊，圣王啊。汤王说：“我说过，人看水可以照见自己的容貌，看民众生活情况，可以得知政治是否清明。”伊尹说。这个话说得透彻极了，说得非常好，能听进别人的意见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治国之道才会有长进，也就是说纳谏有一些好的建议能够接纳，这样治理国家才会进步。如果都是自己一意孤行不接受别人的建议这个国家治理不会有进步了。所以要接受听取众人的意见，治理国家服役万民，就得让贤能的人担任王朝的重要官职。治理一个国家要安抚万民，全国的人民就必须要理解贤能的人，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他来担任重要的官职如果你请一个不是贤能的人来担任重要的官职，那就坏了。所以必须要让贤能的人他来担任国家重要的官职，重要的职位。努力吧，努力吧，这个免灾免灾就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向上提升进步。这一条也是纳谏很重要的一个教诲，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吴纳谏56。夫子欲我，就言曰：吾始乱，吾复复，吾恃宠，吾为统，吾傲礼，吾骄能，吾护怒，吾谋非德，吾犯非义。这条出自于《谏六春秋左氏传下》。

0: 代啊，对男子的敬称，此处是指春秋时郑国郑卿游集，其人年少有一度，支持子产改革，后继子产执政，常以外交辞令，多次出使晋楚大国。现在讲啊，是一个外交官了。我这个地方啊，是晋国大夫赵简子自称。赵简子因为善于吸取他人有益之言，而能建功立业。本条选文是游集去世后，赵简子亲临哭吊时所追溯的游集，曾经给他的忠言。护啊，这个护就是保护啊，这个护的音啊，依赖平视的意思。傲是傲慢骄傲，后啊通作傲，骄傲的傲。那这条讲啊，夫子就是郑国郑卿游集了。夫子对我说的九句话：不可成为祸乱的缘起，不可依仗钱财权势，不可依仗宠爱，不可违背大众共同的意愿，不可傲慢对待有礼之人，不可因有能力而骄傲，不可对同一件事再次动怒，不可图谋不合道德的事，不可触犯不合正义的事。这一条啊，是讲出了九句话了，说出来啊，都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7脾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彖这个地方啊，是脾卦的彖辞。孔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意，普卦八卦。8864，每卦有它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德啊，那一卦的德，或者是说呢其卦之意，那一卦的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名啊，那个卦的名称。那这条讲啊，脾卦彖传说，天地不能通气，万物就不能生长。君臣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情况，这是一个国家团体要衰败的征兆啊。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8浮沉症绝后克症，浮沉于绝后自胜，后得为成，福德为成，而无逆于先人，充耳目之观，敌上已非先王身边的四亿人也。策命书中说，身边的仆从和近臣都是忠正之士，其君主也会保持忠正。仆从和近臣谄媚，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在于臣下，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他们担任充当君王耳目的职位，以免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制。这一条主要讲啊，不能听一些奸佞小人的话，要听下面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不能只听好听话。如果都是听好听话，都是小人啊，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讲的话呢，都是要让这个君王啊高兴的啊，其实啊不是真的，都是啊那些谄媚巴结，不是真实的话，君主啊就丧失德行了，很多政策啊就会偏差错误了。要听从啊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才能啊保持一个君王他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杜蚕鞋。59，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深朝，先除四凶，然后用16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尽也。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生朝是上朝的意思。古代帝王啊，一大早啊，到朝廷议论国事，跟这个文武百官议论国事。除是驱除、肃清的意思。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4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16相即16族，指古代传说的高阳氏的后代巴凯和高辛氏的后代巴元，为舜向尧推荐的16个贤臣，因其各有大功，皆是士族，所以称为啊16相。对当时啊国家啊有大功劳，所以尧啊就是赐给他们这个名称了。无由是没有门径的意思，没有办法的意思。这条讲啊，在东汉的时

0: 后啊，腹泻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啊，并不是由外面引起的，都是由内产生的，所以宜顺上朝议事，首先驱除侍卫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然后任用16位贤臣，表明如果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无法得到禁用。这个就是先把恶人啊先排除，现在讲先调迁，调到其他地方去，贤臣啊他才能够进得来。如果恶的人啊不除去，他占据重要的位置，那贤人善人就进不来了，就无法得到禁用了，这样对国家的损失就很大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六十。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以奸邪，不两尽之事也。奸邪之在主之策者，不能恶恶之，为恶之则必后主见而日夜为之，人主胡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困是现在艰难困苦里面，或者受环境、条件等因素限制住，这是困的意思。这个卷啊，是嫌隙、隔阂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品性正直的臣子得到禁用，那么奸邪之臣就会困窘而毁败了。这就是正直之臣与奸邪之臣不能同时禁用的形式。奸邪之臣在君主身边，就不能不憎恶正直的忠臣。既然憎恶，就必然窥视君主与忠臣有隔阂的时机，而日夜图谋为害。那么这个奸臣啊，就找机会了。这个君主啊，跟这个忠臣啊，这个当中有隔阂啊，那么他就趁这个机会啊，去图谋啊，去害忠臣了。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听用奸邪之言，如果君主啊不是明君呐，他不能明察呢，在这个时候啊，听信啊那个奸臣的话，忠臣就会无罪而被迫害致死了。奸臣啊，那就会无功而得到富贵。忠臣呢，没有罪啊，很冤枉啊，被害死了。那奸臣呢，他没有功劳啊，反而受到赏赐啊，得到富贵。所以说，忠臣往往死于无罪。忠臣呢，往往啊无罪而死啊；邪臣呢，往往兴起于无功。这个奸邪之臣呐、往往啊他也没有功劳啊，但是呢，他会这个进谗言呐、讲一些君主喜欢听的话，但是都不是真话，都是希望的话。那这个如果不是明君，这个君主没有去明察呢？往往啊就被蒙蔽了，所以就会害死忠臣，让这个奸臣啊有机会啊得到不应该得的富贵。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1。世俗之人，闻欲则悦，闻悔则戚，此众人之大情，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令人善为欲则也，善顺从则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令人，未必能疏令人。故顺愚者以能不用令人，亦未必憎令人。语曰：令变惑物，顺愚不能得真，不可不察乎？
1: 这一条出自于卷37
0: 引文子。七是愤怒的意思。众人之大情，社会大众普遍的心理，就是人之常情啊。令人啊，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就是令人。他会讲好话啦，讲你喜欢听的话。物啊，是人众人的意思。这条讲世上啊的一般人，听到别人赞誉自己就高兴，听到别人啊对自己赞叹，那就很高兴了。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高兴，不同就恼怒，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令人都善于说赞美的话，都善于迎合他人。别人说正确，他也说正确，别人说不正确，他也说不正确，迎合别人所爱好的，附和别人所憎恶的。所以贤明的君主虽然能重用正直无私的人，但不一定愿意亲近他们。虽然不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愿意疏远他们。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贤明的君主啊，他能够重用正直的人，但是呢，正直的人讲话呢，都是讲真话了，所谓忠言逆耳啊，不一定愿意啊亲近他们呐、啊。虽然呐、啊、不重用奸邪之人，这贤明的君主啊，他不会去重用奸邪的人，但不一定啊愿意疏远他们。奸邪之人呢，他喜欢跟他接近啊，就是喜欢听他说话了。因为这些人都会说一些让他听得很喜欢的话，所以不重用他们，但不一定啊就想疏远这些人。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却不一定会去憎恶奸邪之人。

0: 古话说啊，巧辩之人能够迷惑人心呢、啊，一瞬下移也做不到很理智的憎恶他们，对此不能不明察呀。啊，那么对这个呢，你就不能不明察了。啊，要保持啊高度的理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邪62。或问令孰为大，父子曰行足以服孰，辩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引其二心而不可足见，是主之欲为何之？得其志，敢以非道献善人，称之有术，视之有力，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令也。其次，心不义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恢，动不为乎俗，何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则然后现之，最下令则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立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作。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服啊，这个字是信服佩服的意思，使人家佩服他了。视呢是窥视窥探观察，坐呢就是惭愧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有人问啊，什么样的人才算最大的佞臣啊？这个奸佞之臣，最大的佞臣啊，是什么样的人？父子回答了，行为足以让社会大众信服啊，那么他的行为啊，能够让这个社会大众呢，来相信他啊，佩服他。诡辩呢、足以迷惑众人。这个诡辩呢、就是很会讲话了。善辩呢、口才很好。那么听他讲话呢，大家都被他的言论呢、所迷惑了。但是他是诡辩的。诡辩呢、来迷惑众人。那众人呢、都被他迷惑了。言论呢、必称仁义。那所讲的呢，满口啊也是道德仁义了，隐藏其险恶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那么他外表做出来啊都是道德仁义，那也很会讲话，让这个社会大众啊都很相信他，佩服他了。但是呢，他那个心啊是险恶之心，一般人呐、不能够一下子就看出来。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窥探君主的欲望，暗中巧妙迎合，这个一般呢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他呢都在观察了，在等候机会了，看看这个君主领导人呢他的欲望，他喜欢什么。

那么就会暗中啊巧妙去迎合了，让这个领导人啊生欢喜啊，啊，那么生欢喜当然就会重用他了，就会听他的话了，啊，所谓啊言听计从啊，啊，一旦呢这样的人得志的时候啊，他就敢用不道义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称叹自己种种害善之行啊，以利益国家为由掩饰自己害善之举，那么他也很会掩饰了啊，那么实际上是他害人啊，都是他的策略方法，还称叹自己啊，这个是做种种的善行啊，实际上啊他是害善之行了，那么还称叹自己以利益国家为由啊，那这个讲的了都是为国家好，用这样的理由啊来掩饰自己啊害善之举，他去陷害善人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样大令之人啊，若不是圣人则不能识别了啊，这个不是大学问的人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那么这是大令的人啊，奸令的人，那么这种人是最大的令臣啊。那么其次呢，内心不想实行仁义啊，言谈却必称仁义啊，就是心啊跟他讲的话呢不一样的，他内心啊根本就不想去实行道德仁义，但是呢他讲话呢言理谈论必定啊称赞这个道德仁义，在行为上啊没有让人引起大的非议，他的行为啊也没有让人家呢引起很大的议论批评，行动呢也不违背世俗的习惯，他所作所为啊他的行为动作啊，那么也不会去违背啊一般啊世间啊这个风俗习惯啊，他也跟着大家一样迎合君主的私意而不敢去矫正啊，但是呢这样的人啊他也会去迎合君主私人的欲望，他不敢去矫正，不敢去劝谏呐 啊这个君主错误的地方。有危害自己的人则会加以陷害啊，如果跟他有利害冲突啊，会威胁到他自己利益的人啊，那么他对这样的人就会加以去陷害了啊，那么这个是次一等的令人啊。那么最下等的令臣呢，是其作为不顾忌天下人的非议，这个是最下等的令臣。那么上面讲是次一等的令臣啊，那最下等的我们现在话讲不顾形象了，他的作为啊不顾忌天下人，人家怎么讲他无所谓，他只求啊迎合君主的心意啊，就是谄媚巴结了这个君主这个上面的领导人，言语乏美而虚浮不实，讲的话呢都是虚浮不实，很华丽，讲得很好听，以求利己而已，那只有求他自己的利益而已啦啊，实际上啊对领导人对国家社会啊没有利益，是有害的，他只求自私自利的啊，很明显的啊残害贤善之臣，他害人啊是很明显的啊，不像前面讲的啊这个一般看不出来，最大的令臣啊那不是圣人啊看不出来啊，那其次这样的令臣啊一般人啊也不容易看出来，那这个第三等人啊那就很明显了，很明显啊去残害贤善之臣啊，但我行我素毫不觉得惭愧了，他也没有觉得惭愧啊，那这个像我们现在呢社会上啊特别到选举的时候啊这样的人啊也
蛮多的。

0: 那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很冷静啊，去观察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啊被他所迷惑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3。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对曰：患夫射鼠。桓公曰：何谓也？对曰：夫射树木而屠之，鼠因往脱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坏其土，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射故也。夫国亦有射鼠，人族左右是也，内则必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此亦国之射鼠也。这条出自于见43说曰。齐桓公问于管仲，这条讲的又见于晏子春秋里面记载。问则为景公问的人是齐景公，答则为晏子，回答的就是晏子。射鼠是射庙中的这个老鼠，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射射坛，既是土地神之处。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这个秦书治要天明本断句为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这个就是指保护他们，豢养他们的意思了。那么这条讲齐桓公问管仲道，治理国家所担心的是什么呢？管仲回答说，担心射庙的老鼠。这个射鼠就是祭祀射庙里面的老鼠。桓公就问了，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那射庙是用木头排列后在涂上泥做成的，这个射庙是用木头排列起来在涂上这个泥这样来做成的。那老鼠呢便栖身其中那老鼠呢它就是住在里面了。若用烟熏它，则害怕呢会烧坏木头要把那个老鼠熏出来但是恐怕呢要把那个寺庙的木头烧坏掉如果用水灌它呢，用水去灌让这个老鼠跑出来，又害怕呢冲坏了涂在上面的泥，因为那个木头上有涂上那个泥，那水一冲那个泥也就被冲坏了。这个里面的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杀死，因为是它在寺庙的缘故了，因为他躲在里面你就不能去杀他。国家呢也有射鼠那么上面用这个射庙的老鼠来比喻这个国家呢也有射鼠。那国家的射鼠是什么呢？君主身边的亲信就是那么很亲近的这个君主领导人身边很亲近他的，这个就好像那个寺庙里面的老鼠它附在这个寺庙里面。那么这个君主身边的亲信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一切善恶情况，对上欺瞒，在宫外呢就仗势欺人，因为他是君主领导人的亲信就仗势欺人，在外面欺负人，压榨百姓，如果不诛杀他们就会造成祸乱 啊，这国家呢就会有灾祸了，会动乱了。但是要杀掉他们呢，他们又被金主所庇护，金主保护和豢养他们，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管仲用这个社庙的老鼠啊来比喻啊，这个君王啊，这个领导人啊，他旁边这个亲信，那么这些亲信啊，欺上瞒下，仗势欺人，但他得到啊这个君主的保护豢养，这样的人呢、啊，就如同啊社庙的老鼠一样了。那这一条啊，我们也要认识清楚。我们看到这一条啊，不要想到啊，那是当国君的人的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同样一个道理，每一个人啊旁边都有亲信，也就是啊旁边的亲信呢、啊，我们要有理智的去分析判断呢、啊。那么他们讲的话，他们所作所为啊，这个对不对啊？啊，不能啊去纵容啊，他们啊胡作妄为。如果纵容啊，要去保护他啊，让他胡作妄为啊，那这个国家就有祸乱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

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境那成佛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受菩萨戒这个你去受菩萨戒呢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它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凡夫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了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

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啊，还没有明经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圆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识惑，见识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啊，尘沙惑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之要解讲啊，就是初位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经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位、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啊，但是呢，啊，我们是初业菩萨，啊，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啊，那个这个啊，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啊，叫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啊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
给他们做一个

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那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啊。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因恭敬，莫生轻慢呐、啊。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 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火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眼，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言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眼法师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

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什么都讲不出来远曰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到，果得无所得也。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三十几年了。今天呢，我们庆祝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就问这个慧公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分量不多一卷的经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那一卷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就一卷。那么这个慧远就立誓，这个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这个慧远就很严厉的这个脸色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连小孩子都会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三十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他说我们当时要分开的时候我们都有发誓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证得道果能够证果起三十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那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法师讲他说呢，我们当初都是发誓愿的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遁，那就是懒惰吧。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断绝往来了，断交。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这个慧公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愿习称请你不要生气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诵完之后我们就再见了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永远分开了结坛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
顶礼身坐，花身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露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池嘹亮正空，花池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宇，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闻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作业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纷飞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做音乐啊，那个前年呢、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同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啊、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们，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啊洒花供佛了哦，我洒了很多了啊，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我、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啦，那些音乐啊，这是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空法师诵经诵完了，下座，花叶芳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皆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皆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空法师啊，啊，暂时啊留下来啊，啊，请他指教。曰：“慧空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讲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啦。不是我的能力，
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的。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呐？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啊，这个就罪过了。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 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呢 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啊，哎，这个心里啊有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具罗香37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
这个

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啦，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还有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啦，啊，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啊信回教。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啊？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啊，啊，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啦，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啊，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啊，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啦，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呐、啊，啊，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啊，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了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啊，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啊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啊！以前我们闽南语讲啊，烧好香就出好子孙哦啊，这样去劝导民众啊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哦，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啊，应该这样辅导了。
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我、哦、那个檀香1斤多少钱？1万多块，我、哦、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

大家也会节制啦，不至于买那个化学箱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他说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所以他的确他那个也有药效，起码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这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连作猫而行，以牵引向前，奏鞭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是若假若。有人被这个猫儿所啄，所啄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附在身体，这个我们现在讲大陆说讲附体，这个附体现在也很多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在这个安徽石碇禅寺做百七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那个动作像蛇一样所以庄严寺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它就是那个动作，它就是那个动作，那个是，那这个猫儿那就是被猫，猫怪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是很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那个猫9条命的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牵引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很精炼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看到那些新疆那些
威武而主人啊。

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就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说猫死了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匝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作灰，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在千脸像前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歌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附体，这个病他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不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咒108遍，服即菜。这个蛊是虫养那个虫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树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那可能人就中毒了。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石蝎啦，养在一起，然后制造那个毒出来，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如果有人被这个蛊

毒所害，其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巨罗香啊，巨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就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巨罗香啊，这个各相等，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或在一起，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煎眼向前咒180遍，服即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呢、念咒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这个就化解了，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乡下还有，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我们要去挑水要去挑水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当两桶挑回来这个隔壁有一家比较有钱的他们有自来水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现在明白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所以现在如果有井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歇所之子，取干姜末咒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那么这个二十蝎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被毒蛇咬了，蛇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也很危急的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也这个提供了这个对治的药就取干姜末这个姜有干姜干姜那个原成末粉末这个干姜末念17遍，就是念7遍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因为以前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我们以前住在戏子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在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吊在墙壁上那好像一个月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

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磨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做冰铁刀100遍，一昼一劫一称比名，烧尽180段，彼提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怨恨相磨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梳。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恨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人呐、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他，所以这一句啊。文字这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呐、啊，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哦，
以前啊

预言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思想，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书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来毁谤造谣那像打官司啦制造假证据啦让你去坐监啦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这个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粘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牵手牵连向前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咒冰铁刀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截，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那烧尽108段烧完之后必须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他就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敬爱了。就不会打战了。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以和为贵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化成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用密咒的方法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你跟他讲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那越讲他就越气越要害你讲不通反正你在家里这样念反正他也没看到那没有效也是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或者做的不如法但是没有什么损害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我们

我们这个儒法是从不儒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啊。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圆，当圆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祸风眼中，着其人汝要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净。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左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这个眼疾呀，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那不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也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
莫使心惭

妇人其诸苟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风眼中啊，那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尽啊，祸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一千八遍。那么这个祸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啊，糊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七天，眼睛还神。啊，青芒白阴者光其盛，啊，那个光啊，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这个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

碰到我们了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子曰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宝生啊，四个字的子曰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了，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要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啊、有人这个眼睛 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之、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一静一功一造成机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是。啊，后来他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

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观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也有一个带头作用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要找寻这些资讯也很方便。总是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要有它这个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变成有很多同修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这个。那么观音签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有点心得有时候有些小事情也是有感应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要普今日行程如何结果那天去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自爱那我想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但是我也不讲那么到了机场那果然公布说我们会去误点误了2个多小时。所以那个东方航空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耽误2个多小时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菩萨说慈次嘛，慈言慈，果然没错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轻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
啊，那。

我们应该会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我就说6点开始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说6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诶，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它，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声啊，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那我再来念咒这样效果会更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这个应该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视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
此观世音菩萨

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见。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见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啊，示现做菩萨的身份啊，是大悲愿力啊，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啊，现在有很多人啊去受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啊，所以这个啊菩萨呢他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啊，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凡夫，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哦，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了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啊，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啊，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之要解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原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

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那个这个不同啊。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就要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所诸众生故。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成熟，这个是修六度，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众生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那菩萨就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主要也是带动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这个是佛对大众这个大众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这个经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没有看到声闻众因为这个大圣经典。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诸菩萨摩诃萨。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还没有明心见性。

的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啊，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啊。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你生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呢，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呢，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呢，啊，啊，这个会法就是啊，就是要消灭火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三十余年相遇，那么一别啊三十几年，啊，那是三十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三十几年了，啊，今天呢，啊，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
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啊，《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啊，就立刻这个脸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三十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起三十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呢、啊？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嘛。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这个慧公就给慧眼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啊我们就再见了啊，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啊，啊长别了啊，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露闻天上作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方歇。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露闻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作月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

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昏灰满地。这天人散花了，天人散花，它这个是自然的。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那个前年啊，我到斯里兰卡我们供养斯里兰卡东西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这个强地嘛国师一直要我去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还要买一个朱砂笔还要买一些朱砂要去开光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他那个直升机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那这个是我们人洒花供佛了洒了很多了洒了很多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洒的那还有他们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这是人间的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下座花叶方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眼皆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这个时候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就这个皆足顶礼了太感动了感动流泪了那么就很惭愧的说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那么一卷经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那么祈求这个慧公法师暂时留下来请他指教。曰慧公所能诸佛力耳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就讲也不是我的能力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诸佛力耳佛力加持啦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起长揖就是作揖了这个他就走了那么这个公案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因为这个小部经都瞧不起了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这个就罪过了。应该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所以你看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莫生轻慢。
啊，一切人天

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常常来恭敬供养，专称名号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有一点疑惑那么这里这个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观音四字，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这个安息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伊朗伊朗就是汉朝时候讲的安息国，中东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那么这个安息香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个中东那边的香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你去看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伪教这个是讲这种香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那如果找不到，那
是不是？

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来烧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那人闻了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那个对菩萨不恭敬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大家烧习惯了后来有一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寺庙配合也有减香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么其实政府当时我也讲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里讲烧好香才出好子孙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那要多少钱哪有那个钱那么多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我们烧好香，这个对于活菩萨这个神明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应该这样辅导了。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搞得大家都很累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大家也会节制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他说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
什么

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哎，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这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啊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么就念大悲咒啊，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来念三七遍，三七二十一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其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百期呀、啊。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哇、哦，那个很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九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啊，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

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呐、啊，还有邻居的啊，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啊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就吊在树上。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啊，剩下骨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乍那就死猫儿头骨，他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作灰，啊，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啊，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啊形状。啊，然后在千脸像前呐、啊，念大悲咒，啊，念108遍，啊，这个，啊，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啊，念一遍啊，歌一段啊，108段，108段啊，那么遍遍一咒，啊，就是每隔一段呢、啊，要念一遍的咒。啊，一称彼名即永菜啊，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喊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被猫儿啊附体，这个病他就好了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经文啊，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咒108遍。服即菜啊，这个蛊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蛇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啊，这个净水，啊，这个等分就是
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

卓具螺箱，这个各相等，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或在一起，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煎眼向前奏180遍福吉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呢，念咒108遍，那喝了这个蛊毒就解毒了，这个就化解了，这是被蛊毒所害，这个井华水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乡下还有，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不会像现在小孩很好命我们要去挑水要去挑水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倒两桶挑回来这个隔壁有一家比较有钱的他们有自来水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现在明白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所以现在如果有井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48页第二行，若为20些所吃子，取干姜末奏17遍左疮中，立即除菜那么这个20些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去刺人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也很危急的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也这个提供了这个对治的药就取干姜末这个姜有干姜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这个干姜末念17遍，就是念7遍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啄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因为以前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我们以前住在戏子那个无毒，我们住在路边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吊在墙壁上那好像一个月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找那个药包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民间偏方比如说盲肠炎一边没有医院你到哪里去开刀所以就找那个草药这个
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

运横相摩梳直，取净土或面或烂，年作本行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笔其翻袭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怨恨相摩梳者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横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了。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啊，以前啊。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
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是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俗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这个把他啊，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向前呐 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节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节，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仗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要害你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但是啊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你总是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总是啊要去行。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疾。取颗离乐果，安摩乐果，
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需护境，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要需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或净，凡需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着眼中满七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芒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取颗梨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波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眼细眼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境，护境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护人，还有猪，还有果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啊，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
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

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他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风眼中啊，慢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尽啊，祸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一千八遍。那么这个祸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咒念一千零八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中，啊，敷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顺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七天，眼睛还顺。啊，青芒白阴者光其盛，那个光啊，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这个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四十几年的，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四十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啦，啊，就是念那个《论语》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四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

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大家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呀、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之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那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一静一功一照成疾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会长不好，生9个儿女啊，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啊，后来他断恶修善呐、啊，积功累德3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呀，这个用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啊，那这个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对这个病也是很伤脑筋的也是希望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或者观音菩萨圣号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也会有感应。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关键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我都是这样修的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有明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明感显应，这个差别总是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关键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那这个。这个祖师就劝人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这个感应有明显跟不明显的，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大感大应，小感小应，没感就没应，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所以中空国师讲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佛菩萨无心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
所以我

们要去叩要去祈求祈求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要找寻这些资讯也很方便。总是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要它的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前，现在普观音前变成有很多同学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前。这个那么观音前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有点心得。有时候有些小事情也是有感应。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说普今日行程如何结果那天去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自爱。那我想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但是我也不讲。那么到了机场果然公布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两个多小时所以那个东方航空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耽误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言慈果然没错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这个也是我是普通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那我们应该会很早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殃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第三时是我就说6点开始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说6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十分钟说6:10我说那是跟时间有小殃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声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那我再来念咒这样效果会更好。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

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啊这个记诵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受命绵延，
1: 受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

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30页，第四行啊，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鬼人称职啊这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呀、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呀、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啊，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啊，对一切众生啊，都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啊，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啊，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已经满几次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里面呢、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
我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那以上 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效呢是效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跟上面这一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啊，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视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啊应该是比较亲嘛。
你应该是不会去

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呢、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啊，应该。

均存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书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不能啊，背亲相书。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为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底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伪事啊。这个伪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啊，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

教的四十几年前了、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都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学结缘。那么早年呢 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然后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就跟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是。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你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了，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撕了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已后悔，那他也听不进去啊。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
这个钱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后来啦，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你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啊。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啊，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啊，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那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啊，但是。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块也算很大了啊。现在200-300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啊。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了。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次，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着，
然后下班了、啊、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让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呐、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啊。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了，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呢、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啊。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但是我们给人家借啊，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啊、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啊！真的是这样哎、欸！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立上实施。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赢取，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
这个上啊，就是

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他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立上实施。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赢求啊，立上施舍，超过自己本分啊。他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了，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呐、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啊。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求，立上施舍。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利过度。这个淫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淫啊。如果女字旁那个淫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是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淫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

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畏人。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貌要一样啊，心慈貌也慈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呐、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啊，心很恶毒，但外面呢、啊，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啊，就看那边了，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食畏人啊，会食畏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啦、啊，什么那个干粮啦、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那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呐、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呐、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
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对，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活法身，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生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生吃的、啊、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啊、就没有问题啊。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啊就会发财啦、啊。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个太上的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啊，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啊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去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叫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
就是指这个造这个。